两日游，你值得拥有。这算是一次短途的田园行程。我们江苏广播联合江苏农垦打造的向往的农场夏日探险之旅，18号、19号周末两天，再加上一个晚上的水乡农场之行。最近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有很多的老朋友都在咨询这条线路。其实这样的线路很适合一个家庭啊，全家总动员一同出发，走出城市，沉浸式感受田野风光。家里小朋友走不开也没关系，您跟着身边的那个谁一起组个家庭，两个成年人也可以直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次旅程。一价全含，两个成年人的价格好像只要700多块钱，一个人只要300多块钱啊。而我们住的是金湖的一家网评5钻酒店，有自助早餐，很丰盛。我们还会去到两个农场，我们还会吃2顿自助午餐，还有一顿饭是在那个5钻酒店的晚上吃团餐，大家会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非常的开心啊。这次旅程当中，我们还要去到的是荷花荡景区，在那儿可以坐观光小火车逛荡逛荡，赏万亩荷花田。这次旅程我们第一站其实就会落脚到金湖的宝应湖农场，整片现代化农业园区值得大家慢慢逛一逛。我们可以走进农机库房，登上巨型收割机，站在高处俯瞰连片稻田，沉浸式感受现代农业的壮阔。沿着水山步道慢行，风吹稻浪层层起伏，随行的老师呢会细致地讲解稻米生长的全过程，田间呢还会是实地的去操作一下大型植保无人机，直观感受农耕科技现在到底有多强。如果运气不错的话，我们还能有机会看见东方白过晚，掠过稻田，湿地生态一目了然。之后还要陪你走进大米加工厂，亲眼见证稻谷蜕变成白米，刚出锅的新米免费品尝，清淡软糯的米香是城市里很难寻到的本味。在我们的星期六的晚上，入住的这家明发国际大酒店在淮安也都是特别有名的网评5钻的酒店，舒适客房搭配齐全的配套，好好休息一晚。第二天早上我们会一起前往金湖荷花荡，万亩荷塘绵延开来，复古小火车穿梭花海，满目荷景，随手定格都是夏日美景，一定要多拍照片刷爆我们的朋友圈，让没去的朋友羡慕嫉妒恨啊。在第二天星期天的下午，我们会一同前往盱眙的三河梨园，枝头挂满脆嫩翠玉梨，入园大家可以现摘现尝，汁水清甜，消解盛夏燥热。我刚刚也是看了一下，周末两天我南京城应该是最高温度30度，而金湖那边的温度也差不多，而最低温度金湖也就23、24度，哇，就是早晚会很凉爽，白天我们那个特别热的时候应该也不会在户外，会避开那个吃完饭之后一段时间，我们挑那个不是那么晒的时候再出去吹吹江北的风，感受那里的一片清凉，再去摘个梨子尝一尝，多美好的旅程啊。你想想看，我们是去年底嘛去了一次金湖，那个行程跟这一次是完全不同的。那一次我们是吃农家乐，住的酒店虽然不错，我告诉你没有这次的好，就吃的住的都没有这次的好，而价格方面我们应该也就比上一次贵了那么一点点。而这一次本来说实话这个价格是针对有自驾人群去的，我就是担心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们说想要见见朱浩，我就说我们这次的旅程不要老跟别人说是亲子的，一定要带小朋友的，小朋友如果您家里头能够把他带出来也挺好，如果小朋友出不来，在家里要上各种什么补习班做作业，那么您就跟身边的那个谁一起组个一间房的2个人的套餐，700多块钱就可以划到每个人也就300

100多块钱，还不心动啊？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是一辆车的话，我这次就不去了啊。如果是两辆车，我应该还是会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去的。因为本来这次旅程是王悦一个人带队，网友就说了：“浩哥，我搞不定啊，就怕很多的朋友知道是我带队的，都不跟我去，说浩哥还是得你要出动。”就是我刚从甘南回来，就得到了一个任务啊。来自领导的包括王悦的求助，说浩哥，我们要不然一起陪大家去玩两天，来一次郊游，来一次田园的风光游。我想着也挺好的啊，因为这一年我们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出不了远门啊，如果说省内离我们的车程也就2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周末的天气又不错，周末的温度也很宜人，那么你干嘛还在家里待着啊？天天吹空调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吧？还是要出来透透气，去感受一下不同城市的风味。而且这一次旅程当中，我们那几顿饭里头肯定是有龙虾，大家可以来尝一尝的啊。盱眙的龙虾，个头大，味道鲜美，这个夏天怎能够错过呢？好，这次旅程大家如果在微信端想要直接缴费确认报名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就在微信那个搜索栏搜一下江苏文艺广播，你找到公众号添加关注，然后跟他私信，就是在那个对话框右下角会有个神最右，大家找到神最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次活动的链接，点击进来，哎，就在那个底下可以直接付款啊，直接来报名。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底下找到我们的客服人员荔枝小妹四啊，她的那个微信二维码可以保存到相册，再扫一扫，加她关注，后续我们是会拉群的。大家如果报了名的，也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告诉我一下，或者如果在我们的小罗号的听友群里头也可以举个手。后续我们要赶紧拉群，有各种通知事宜要告知大家啊！如果还有朋友想去还搞不定的啊，赶紧来打我们的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成功报名的每一组家庭，我们都会赠送遮阳帽啊、农垦农产品礼袋伴手礼呀。这次活动我们的报名的人数啊是有限的。应该基本上名额快没了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啊。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找到右侧菜单栏，点击农垦探险记链接里就可以缴费确认报名，来登记一下，大家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号啊，家里的几个成员报啊，就要登记相关的信息，大家最好是成偶数的了，这样子凑好了来报名，因为我们算是按照房间的组合来报的，比如说你两大一小，孩子不占床，你可以有一个房间，如果两个老伙伴，哎，我们闺蜜啊兄弟啊家人住一个房间出来玩也都是可以的，但是你最好是两个人拼好了，如果是单个人的话，你就要想着哎呀我跟谁拼一个房间，就会有各种的担忧啊。好吧，这个周末放下电子产品，走出家门，稍微离空调远一点啊，我们带上家人奔赴稻田荷塘，来赴一场清爽的田园之约，来到江北吹吹夏天的清凉的风，吹个口哨在旷野里，应该也是会觉得十分美好。来听，这是刘瑞琦给我们唱出的什么样的风，是哪个季节的风，猜出来就是这首歌的歌名。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相约好时光。
2: 来吧，跟我一起好好生活，来一路行天下，听天下。马上跟各位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大字免费，小字购票。国家4A 级景区免费赶海，这几个大字赫然立在广西北海的路牌上。再凑近去细看呢，里头缩着一行小字儿：购票入园即可。该大的不大，不该大的大了。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的这块引导牌啊，最近是被网友给骂上了热搜。这个事儿呢，在网上发酵之后，金海湾红树林景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应声啊，说这个牌子是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安装的，目前已经在更换了。工作人员表示，当时聘请广告公司安装，牌子比较大，当时出效果图的时候呢，电脑上看没感觉字儿那么小，大字儿跟小字儿之间的悬殊比例显然不会是电脑上看不清的排版事物，而是精心设计的视觉

陷阱，把免费放大到一眼可见，把购票缩小到几乎能够被忽略，大字负责把人引过来，小字儿呢负责在扯皮的时候有话说。游客兴冲冲来到景区的门口啊，才发现免费的前提是购票，那种被戏弄的感觉呢，不是景区一句已经在更换了能打发掉的。景区当然有权来收门票了，一个愿意为体验买单的游客并不会因为透明的价格而放弃行程，真正会让游客却步的是被当成冤大头的糟糕感受。大字儿免费，小字儿购票的操作，赌的就是游客没看见那行小字儿，用低眼的承诺换走你下一步的信任，进而收割你来都来了的妥协。这早已不是个别景区偶发的疏忽了。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刚刚发文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儿广告，部署对相关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工作。从酱油瓶到景区牌，大小字儿几乎成了广泛通行的营销套路。景区跟商家用大字儿揽客，用小字儿免责，消费者用期待买单，用扫兴收场。一块小小的引导牌是景区跟游客的第一次互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和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内容。免费的是赶海体验，需要购买的是景区门票，把两道信息放在同一行，用同一个字号写清楚，让游客在知情的前提下自己做决定。这不是对景区的高要求，而是景区对消费者应尽的法律义务。早8:23，我们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紫金天年说，大家都早都好啊，现在是在太行山向大家问好，一路欢乐一路平安。胡阿姨说，夏天的风吹得热乎乎，对，这几天真的太热了，周末温度就降下来了。石德伟还有叶子你好，叶子说已经成功报名4个人，2大2小，真好，周末跟你约个会，与你的家人相见。美珍说，去年11月底去金湖旅游非常好，那天晚上晚会活动非常精彩，难忘啊，是不是还想着朱浩那天晚上在舞台上翻了2个侧翻啊，不是侧空翻，2个侧翻，我们沭阳的方言叫螃蟹流，就是那个跟螃蟹一样顺着侧面溜，要不要这次也看我去翻个跟头。好多朋友都没见过我在就是田间地头在农场里头翻跟头吧，我可厉害了呢，来给我点个赞呢。8月桂花香说，今天入府外，大家要多加保重哦，好久不见了八月桂花香，最近有没有跟你们那个好闺蜜罗盛琴见面约个会，周末要不要见一面。莫愁姐姐说，来点赞快乐报道了，哎呦，莫愁姐姐也是好久没见了，是去年我们一起去的三峡对吧。彭永春说，身体都健康啊朋友们，高温来了，太阳是毒辣辣的，天亮知了就声声叫个不停，我们一起面对四季节气的程序变化，战高温。还有欣然，还有这是阿君也来了，这是 C 字后缀的小金鱼，尾号是2392，还是不知道怎么报名啊，天天说天天说还是没听清啊，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室025-8465-2741 8465-2741，还是找不着我们网络端的报名链接的朋友赶紧打我们的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王平你好，不知道恢复的怎么样了，周末能跟我们一起去玩吗？天儿没那么热啊。报名了吗王平，跟你的好姐妹。看到罗盛琴也来了，问候大家都好哦。这几天天特别热，注意防暑降温，出门在外建议大家还是要躲着点大太阳，打把伞，做好物理防晒，我觉得很重要，还是

0: 不放心，赶紧这喷喷那喷喷，喷防晒喷雾或者涂防晒霜，让我们不被晒伤，不被晒老。嗯，就在周末两天，初浩跟你有约，一起去青湖盱眙相约好时光。
1: 妈妈，稻田是什么味道？
2: 是稻田里吹来的风，是梨树枝头坠着的甜，是东方白鹳掠过水面时翅尖抖落的碎光，是那种属于自然的味道。
1: 妈妈，我想去尝尝。
2: 安排7月18日至19日，江苏广播、江苏农垦联合打造，跟着朱浩、王悦一起奔赴向往的农场，在金湖宝应湖农场、盱眙三合农场寻夏日之鲜。
3: 当巨型收割机巨人视角感受现代农业的震撼，水杉林下听一粒米成长记，翻进米场看稻谷褪去金黄外衣，荷花荡里赏万亩荷塘，三河梨园中咬一口翠玉，
2: 更有金湖明发国际大酒店高品质住宿、地道农家菜、精美伴手礼等超值体验等你来畅享。进入江苏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农垦探仙记即可报名参加，限量50组，手慢无。
0: 相伴许久，不负每一份偏爱，初浩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初浩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晨光漫过窗棂，
6: 漫过窗棂，
5: 风裹着草木清香，
6: 草木清香，
5: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6: 相约好时光，
5: 满心都是，
6: 满心都是
5: 小欢喜。
0: 7月15号星期三小周末早8点30分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也感谢有大蓝鲸上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一边跟我互动留言，一边还在右下角点那个小粉红心，点啊点啊点，赞啊赞啊赞，让我们的热度往上窜一窜，被更多人看到和听到，谢谢您嘞。接着我要陪着你继续边走边听，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这样一个造假事件，人物关键词蒋方舟。就在前天啊，中国人民大学就蒋方舟论文再发通报，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这个消息呢，让一些网友颇感意外，因为就在一周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就蒋方舟硕士论文被实名举报造假一事发布通报，表示虽然他的论文部分注释 存在着学术不规范，但是没有发现学术不端。然而从最新通报来看，中国人民大学随后接到了新线索，而且立即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对比、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经调查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的事实确实存在。如今呢，学校根据新线索核查发现，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九处跟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着文字重合，而且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没有列明参考文献，所以呢，这个事儿并不存在所谓的反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新证据就及时核查处理。前后处理结果不同，恰恰体现出高校方面实事求是、高度负责的态度。蒋方舟少年成名，曾被冠以天才少女、青年女作家，在国内文坛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中国人民大学丝毫没有包庇之意，主动作为，一查到底，果断处置，也充分显示出校方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在学校宣布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的消息之后，蒋方舟本人发文表示接受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并且向读者跟老师致以歉意。但是颇为尴尬的是，几天前他还发长文逐条反驳论文造假的指控，并且称已经报警。在那篇长文中，蒋方舟还言之凿凿地表示，真正的学术不端行为反而会因为这种打假的泛滥而更容易蒙混过关。如今的结果无疑会让很多喜欢蒋方舟的读者跟粉丝感到失望，也对蒋方舟身为作家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对他来说，这样的教训无疑是深刻惨痛的。我们应该看到，当下公众呢，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越来越深恶痛绝，已经形成人人喊打之势。因此，各大高校都应该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守住学术研究的一方净土和风清气正，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管是谁，只要触碰学术不端的红线，就必须被追究责任。早8:34，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看到石德伟来了。是陈燕对吗？我知道你已经报过名了，是带家里的谁一起在周末跟我们去金湖盱眙玩，去吹苏北的相对清凉的风。繁华落进来了，他说儿子今天去做暑假工了，通勤呢要穿过半个南京城，懂事的孩子太舍不得了。我们家的这个孩子生来是报恩的，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才有这辈子这么多的福气，多好啊！为你高兴呢，繁华落尽。当然也是因为你做好了榜样，孩子才有样学样，学了好榜样，成为更好的孩子，懂得感恩的好孩子。你是棒棒的，要记得对自己也好一点。胡阿姨说，一边听节目一边留言，一边截图一边多点赞，谢谢您嘞，谢谢好多好多的小罗号。除了默默听节目的那段时光，还有下载了大蓝鲸客户端，找到了朱浩的主播号专区，点击到了相约好时光的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多留言，这也是一种支持，多点赞也是莫大的鼓励。谢谢各位，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的搜索栏搜一下小程序大蓝鲸，就是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搜完之后会点击进去，你通过你的手机号码或者微信的方式那个认证一下，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专区，里头有好多好多的节目在做着直播，有音频的视频的。我一般是周五会做视频直播，那么平常啊还是周五的节目啊，大家如果想跟我及时互动交流都特别方便，就直接在那个互动专区里头找到 朱浩的相约好时光的互动直播间，看准了我的那个头像啊，哎，大家帮我来确认一下，我在小程序里头的那个互动专区的头像是捧着一捧那个就是向日葵那张照片，还是我有一张那个侧脸的照片的？嗯，谁如果找寻到了，帮我来确认一下。估计有很多朋友都没有跟我互动交流过。你怎么证明你每天都跟我进行着互动交流？大蓝精里我能看到你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就是默默的听啊，每天都打开大蓝精我们的相约好时光互动直播间了，那你如何证明？晒张图片给我看看。可以在群里或者在我们的大蓝精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好吧。严兰芝、朱翠华、紫金天年、胡阿姨，早早早早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触想要来抒发一下，有什么样的歌想要点播来送给自己家人和朋友的，都可以给我留言，我会及时的满足您的点播需求啊，及时帮您传递。就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眺望的彼岸花，你好。阿娟说今天开始真的要大热起来了，昨天就已经很热很热了，今天最高35度。茶花说天气真的是稍纵即逝的那个清凉感，台风的影响过去之后我们无缝对接，出梅又赶上进入到伏天，今天是这个初伏，也就是入伏的第一天啊。当然这样的热天在茶花看来，有耗子作伴，有经典的好歌相伴，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愉快。好，在这个早上的8:39陪各位在歌声里再回到我们很多人的青春年少时。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真的很小，在上小学吧，那个时候我们家的屋子里的墙壁上好几面墙都贴着这个唱歌的人的海报，那个时候他的发型好像是3-7，好帅好帅啊，那个时候他可是我的青春偶像。就会感慨说，哎呦，这个哥哥怎么长得那么好看，他是谁，唱的这是什么歌，交给你来在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猜猜猜。欢迎暖暖寒冰的到来，他说天热都不想上班了呢。

0: 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心灵期待心灵的碰撞。折一架纸飞机，为你带来真爱永远。你好，我是歌手一阳。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当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今天是2026年夏天三伏天的入伏的第一天，你知道吗？今天也是2026年的第196天了，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满这一年的200天了。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一周已经过半，我们继续向前走，一路行天下，听天下，坚持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咱们一起加油。我国自然资源家底儿公布，摸清164种矿产森林覆盖率25.09%。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揭晓，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原非牺牲医生张军桥等。央行表示，7月15号开展14000亿元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维护流动性充裕。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6月50个城市的住宅租金环比转涨，京沪深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今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达4.76亿辆，驾驶人达5.67亿人，9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国内油价17号的24点，也就是后天的夜里，迎来上涨，加满一箱油可能要多花3.5块。到后天夜里24点之前这几天，大家赶紧加油。我国科学家研发出全固态电池超快充锂合金负极，仅需72秒就可以完成一次完整的充放电。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身家飙升至360亿美元，成为全球 AI 大模型创始人首富。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民营企业贡献近60%的外贸增量。海关总署的消息，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达到2万亿元，其中二季度增长13.7%。巴菲特确认停止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为20年来首次中断年度捐赠。美国6月 CPI 环比降0.4%，创4年最大降幅。能源价格回落主导通胀降温。俄美双方已经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德国、英国、乌克兰等10国签署声明，自诩组建纯防御性制反弹道导弹联盟。特朗普取消前一天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20%收费计划，将用于海湾各国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早8:47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低谷从不是终点，而是沉淀蓄力逆风翻盘的起点。我就特别喜欢这样一个词儿，叫触底反弹。有的时候你特别难过，特别煎熬，已经到谷底了，请相信下一站就是美好。繁华落尽说，胡阿姨啊，这不是龙须菜吗？看到胡阿姨晒出了几张图片，说大家还认识图片里的东西啊。他叫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我反正是叫不出来，但是繁华落尽说是龙须菜，真的是龙须菜吗？啊，大家来看一看，来确认一下，给出一些答案，胡阿姨待会儿来跟我们说一说是不是叫这个名儿。他还说要来点一首歌，这首歌歌名其实是跟一种舞有关，我在想是龙须菜还是什么海须菜，还是海草菜？

哎呀，大家有没有认出来？往前扒拉扒拉，看看胡阿姨晒的那几张图片里头，那个是啥东西啊？是海草吗？因为这歌来自萧璇的演唱，叫《海草舞》，是不是叫海草？我只听说过海带，这个叫海草是吗？跟我一同舞动起来，一同快乐出发吧！就在这个星期六的早上，大概八九点钟，我们要出发去金湖、去盱眙、去淮安游玩喽！你还在等什么呢？咋还有那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不知道怎么报名？大家都不在我们的小罗号听友群吗？大家都没有听我认真仔细的在说我们的报名方式吗？有没有关注我们的江苏文艺台的那个官方微信号啊？叫江苏文艺广播，大家在微信里搜一下这个公众号，添加关注，对话框也就是跟他的私信啊，对话框的右下角有一个神最右，对吧？大家点一下会跳出来好多个东西，然后点击那个农垦探险记就能够缴费啊，报名登记下来，后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添加微信把您都拉到我们的群里来的啊。马上会有很多的通知会发到群里，大家赶紧报名吧，再不报就来不及了啊！趁着晨间闲暇，跟大家再来说说我们周末的即将启程的这两天的农垦探险行程。厌倦了城市闷热，想寻一处风景好、美食足、不用费心做攻略的短途出游，这两天一晚的农场线路再合适不过了。首先我们星期六当天啊，深度游览宝应湖农场，不只是观赏稻田风光，更能沉浸式去体验农耕烟火，巨型农机、无人机田间作业都是难得一见的场景，水山稻田风光治愈人心，偶遇东方白鹳盘旋田间，便能真切体会农场优越的自然环境，环保工作做得特别好，那边的生态很宜人啊，动物啊、鸟类啊在那里栖息，也会感受到十分的幸福。我们参观米场之后啊，现蒸新米随便品尝，傍晚呢还有丰盛的自助晚餐，鲜活龙虾搭配各类农家菜，新鲜食材全部产自本地农场。我觉得这次我们的安排特别轻松舒服的，就是比如说你去参观了农场，对吧，感受了农田的那种氛围感之后，我们下午呢会早早的去酒店，比如说四点多钟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当地的金湖明发国际大酒店，网评的五钻酒店，可以早早的在酒店里躺一躺，再洗个澡，再换身衣服，再步入我们晚上的团餐的晚宴，嗯，呵呵，打扮的再漂漂亮亮的，嗯。然后我们的明发国际大酒店的住宿环境安静舒适，条件特别好，充足。

湖的休整之后呢，我们第二天全天要打卡夏日特色景致，上午会走进万亩荷花荡，乘坐观光小火车穿行连片的荷塘，清风荷香扑面而来，避暑拍照两相宜。在当天的下午呢，会前往三河梨园，原生态梨树挂满鲜果，现摘脆梨，一口爆汁儿，清爽解腻。这次的出行套餐我们划分的是特别清晰的，各种人群的需求我们都给大家做了划分啊，适配不同出行人群来选择。比如说单独带娃的可以选一大一小688的，如果是夫妻闺蜜结伴可选两个成年人的套餐，只要700多块钱，好像一个人只要300多，一家三口两大一小是888啊。当然你要考虑一下孩子多大，是不是要住那个单独的房间啊？需要拼房，可能后续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套餐包可以来购买啊。套餐包呢是包含着住宿呀、景区门票呀、全程三餐啊。1米5以下的儿童适用景区的儿童票，那多增加同行人员的话，单人餐食会加购，那需要160块钱啊，其实就加个餐食费。但如果说那个房间的使用的话，您最好是要拼啊，比如说一间房还是两间房，就要买相应的这个套餐。本来是供很多自驾出游的朋友就得要相应的这个价格，但是我说能不能帮我们的忠实的小罗号来争取一个免费的往返交通，结果领导们就给我们派出了大巴车的免费的接送。也要特别感谢江苏农垦对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啊。这次我们省去自驾堵车找车位的麻烦，每组报名订单都附赠农垦特色伴手礼，往返的大巴车啊，还有赠送这个意外险，就保险也给大家买了。这次行程呢名额特别有限，爆满即止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满了，大家赶紧去看一下链接，那个链接如果能爆你就可以报上，如果你点进去说已经售完了那就是没有了，也有可能有人报了名临时去不了的会空出位置，大家赶紧去找那个链接，就在我们的这个小罗号的微信听友群，或者关注一下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右下角神最右那个菜单，点击这个农垦探险记就可以缴费报名登记了。这个周末跟着朱浩还有王月吃住玩一站式畅游农场、稻田、荷花、鲜果、龙虾，一次全部打卡，对，有龙虾吃哦。我们是会有两顿自助午餐，酒店的一顿自助早餐，还有一顿第一天星期六晚上我们集合起来的团餐，大家在一块儿举个杯，不喝酒来杯茶，共同祝愿我们接下来每个人的家庭都幸福美满。早9点整，亲爱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唱歌，歌声里我们一同来到荷塘看月色有多美，跟我提前穿越时空去金湖看那万亩荷田。

上空气湿度不低，体感温度直逼40度。对，昨天好多人的感触是怎么那么热呀，温度也没那么高啊。昨天我无意当中这个刷那个直播间啊，在微信里刷啊刷啊刷，没注意刷到了苏州的一个谁在那儿，就是蒸包子的，就是现包包子，现蒸包子现卖的那种，就是做那种带货直播的。然后他就在那儿感慨说，苏州你看这会儿都晚上了，38度，热死了。体感会更热、你看我们南京昨天最高也就35度，但是好多人觉得体感都来到40度了，气压低，大家体感会很不舒服，感觉要喘不过气来似的啊。而接下来3天呢，江苏多地仍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白天酷热，夜晚闷蒸的日子要开始咯，咱们且行且珍惜哦。空调也不能一直这么吹哦，对吧？今明后3天南京最高温度都是35度，要特别防范的就是明后天午后可能出现的热雷雨啊。今天目前看来预告倒是没说要下雨，太阳出来大家赶紧晾晾晒晒啊。周末呢天气又变好，周末呢温度又降低，最高温度从35度之高降到只有30度，而最低温度如果我们周末2天去淮安的金湖墟那边玩的话，只要最高30度，最低温度在23-24度，早晚清清凉凉，很舒服。今天我们也是正入夏天的三伏天的第一天，今年的三伏天很长哦，将近40天的时间。今天入伏到8月23号才会出伏，全程共计40天。你像我们的出伏是7月15号到24号10天，今年的中伏呢是25号到8月3号这10天。今年有闰中伏，就是8月4号开始到8月13号这10天，还有末伏8月14号到8月23号10天。因为入伏日是农历双数，民间称为母伏，年份为丙午马年，传统称为赤马火年，具有高温闷热、时间长、雨水偏多、高温高湿的桑拿天的特性。今年的夏天是不是听着觉得挺难熬啊？没事儿，没事儿，夏天就该有夏天的样子，我们每天相伴在一块儿，共同抗战三伏天，抗战高温，大家也都要多多保重，及时的补充水分，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不要天天都窝在屋子里头吹空调。这几天大家肯定要一天天的吹空调吹个够，周末2天闲下来跟我去郊游，去淮安，去金湖盱眙那边逛逛农场，看看万亩的荷花田，尝尝当地的特色新鲜的蔬菜水果，特别是我们还要去体验农场里头摘梨子，翠玉甜汁儿爆满的梨子，现摘你可以现尝一尝，如果想要多摘一点带回家也可以，到时候记得要给人家付点钱。我们这次住的是淮安金湖那边网评的一家5钻酒店，而且好几顿的自助餐，还有一顿大家可以聚在一块儿吃的团餐，还会有龙虾送到您的嘴边。多么美好的旅程啊，而且价格特别低，如果带小孩的，小孩的费用应该是微乎其微，如果是2个成年人，大家搭个伴儿要以房间为单位啊，比如说是2个大人，是一大一小，或者2大1小不占房间的啊，大家以房间为单位来报名。如果要超出的部分，你可能就要找人拼了，好不好？如果需要咨询啊，需要让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帮您来解答啊，缴费确认报名的事宜，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导播室来备注一下您的需求。后续啊，我们的荔枝小妹会反打电话给您，跟您联络，赶紧加微信，后续要马上拉群了啊，好吧？02584652741，84652741。84652741，愿你接下来。

这个夏日里头，隔空温度相对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出去跟我待两天，去田间地头呼吸一下那田间的美好的空气，去看看生的。他说特别想要听首歌送给正在加油努力的儿子，也送给所有加油努力的人。加油加油。孩子有小名吗？如果不方便透露大名的话，希望他如果有机会回听一下今天的节目，知道妈妈在记挂着他，知道妈妈心里头特别感动，特别幸福和骄傲于有这样的一个儿子，他的内心应该也会觉得十分的美好吧。想起繁华落尽的儿子，想起一对一对的母子母女、父子父女，每一个家庭我们幸福的在一起的笑脸，我内心都会充满着美好。希望家家都幸福美满，愿我们都心怀善念，与人为善，做一个善良的人，也可以被这个社会、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可以快乐平安行天下，天天安康。暖暖寒冰，你的名字真的蛮特别的，今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吗？换头像了，还是一位新朋友？手机号码尾号是1630。又暖又冷，冰火两重天，是不是也代表着你的性格？说天热都不想上班了，我倒是没有这种感受，好在我是上早班。好，再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头的随心，他说我在踩缝纫机做沙发。哦，您是不是在那个家具厂？好厉害，我是好久没看到缝纫机了。小的时候我们家是有缝纫机的。朱翠华说浩子唱的小美满好听呢，点赞啦。我刚刚从菜园子里头回来，带着我的小小收音机，边听914相约好时光节目，边在小菜园里头拔杂草，顺便摘些菊花叶回来中午做汤喝。菊花叶配点什么？打两个鸡蛋是不是？八月桂花香，还有名字就叫小罗号的我们的小罗号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也来了。朱浩的小罗号粉丝团的号是朱浩的日天号，他的名字就叫吹的那个小罗号的小罗号。他说小美满是你唱的吗？是呀是呀。怎么样啊，唱的不咋地啊，大家都鼓励呀，好不好呀？C 字后缀的2392的小金鱼你好，没告诉我你是谁哦。这是平安快乐也来了，今天来的有点迟了啊，忙啥呢？吃过早饭了，是不是在忙中饭了？天热大家都多保重，特别是祝浩你，大家都小周末快乐。茶花说今天早上吃奶皮馒头好吃哦。牛奶做的，一边听相约好时光节目一边吃早餐，多美好。这会儿才吃吗？也就比我吃早中饭的时间早了那么一点儿。我还没吃早饭呢，下直播再吃早中饭咯。对了，跟大家报备一下，就是我今年的体检过了，其实大部分身体的状况还蛮好的，就是可能会有什么结节呀，什么哪哪长了一个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啊，尺寸比较小啊，医生也是特别嘱咐了，多运动，饮食规律，要吃早餐。比如说胆囊有息肉啊什么的，胆囊倒是没炎好像是。胡阿姨，罗盛琴，八月桂花香，美珍，还有和平哥，小徐，好多朋友都来了。小徐特别烦，天天都要忙家务做饭。我就特别不喜欢小徐老是抱怨啊。如果你无法改变，如果你是因为爱才做这个

的事儿，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少一些抱怨的。然后又特别想要出去找我们玩，我的建议就别折腾了啊，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是从南京出发坐大巴车往返的，然后让孩子再给你送到这送到那儿去找我们会合也不方便，我们也没办法抽出个人去接待你，就别折腾来找我们了啊，听话，好好在家里头休息休息，给家人做做饭，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没事自己唱唱歌，做做直播也挺好啊。我知道你很忙，天天在忙做菜买菜，天天在家里头拖地扫地，收拾这儿收拾那儿，做家务的人都挺不容易的。嗯，给你点赞好吧。嗯，胡阿姨是说今天晒出那个菜应该就是海草吧，她是说好像是放点什么料子，我看之前的那条留言扒拉扒拉看啊，说是凉拌吃好吃，放点糖醋麻油大蒜泥特别爽口。就是卖这个海草的人说的。嗯，应该很美味吧，特别清爽吧，我觉得可以再加点黄瓜，嗯，或者加点洋葱，来点香油，来点醋，再来点酱油。这是罗盛琴，他说伏天已至，夏意正浓，愿大家夏日长安。美珍说昨天节目没听完，家里来亲戚了，他们走了之后呢，我又完整的回听了一下楚浩你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在大蓝鲸上，在家经常回看浩子周五主持的视频直播相约好时光节目，每次看到浩子心情就特别的喜悦。谢谢美珍的厚爱，我也在牵挂着你，记挂着你，愿你牙口好，愿你身体棒，天天都健健康康的哦。丁荣慧跟先生已经报名我们周末可以相约的好时光的旅程，去淮安的金湖盱眙玩的两日游。嗯，他说每天早八点跟浩子相约好时光，有你作伴真好，今天进入到伏天的第一天，大家都要多多保重身体，要防暑降温，愉快地度过这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天很漫长，考考大家，今天我们入伏，今年的八月多少号哪一天我们会出伏？整整40天的时间，你算得过来吗？40天之后是八月多少号？在暑天结束之后，我们南京城在9月的下旬不还是在夏日里很热乎吗？我要带着好多的小罗号，我们又要快乐启程去东北边境来一次秋之旅咯。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也谢谢已经报名的朋友，有一些朋友生怕没有机位，有的都已经提前缴费了的，找杨成的，有他微信的，直接在微信端报名就好了。如果呢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活动，想要跟我一起去东北玩，可以打我们的导播室热线来报个名，02584652741 84652741。已经没有啥疑问就赶紧想要抢名额定个名额的朋友，也可以考虑赶紧缴费确认报名，直接打杨成的客服热线啊，我们的客服人员杨成的微信，大家没有的话可以打他的电话跟他说一下怎么加微信，02568168059 68168059。这次旅程我们要亲眼一睹长白山天池胜景，我没有现实当中见过，你陪我去看看好吗？我们还要去打卡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左边是俄罗斯的哈桑镇，右边是朝鲜豆满江市，还可以远眺日本海，天气晴好可以看到美好的一片风光啊。如果漫步延吉，要去打卡网红街巷，体验朝鲜族传统民俗的朋友，专属机会来了，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
开启招募。9月18号南京出发，6天5晚，

0: 双飞行程，附赠延吉高铁段的那一段高铁啊，还有全程是入住高品质新四钻酒店，餐食几乎全包，还有就是纯玩无任何套路，天池图门口岸民俗园森林漂流，哇，我好期待哦！还有就是伪满皇宫，以及我们会去森林间挖那个人参体验，那个人参挖完之后，你可以带一根走啊。全程的门票啊、景区交通啊，我们能包的就基本上全包掉了。而且如果您家中有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个人还可以立减410块钱的门票钱。这趟旅程朱浩全程陪同，一同奔赴东北限定秋日美景，去感受山林跟边境独有的辽阔温柔。有意向的朋友尽快致电02584652741，02584652741来登记报名，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68168059，02568168059，68168059来缴费确认报名。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啦，在歌声里让我们感受夏日的美好。
1: 像化成吹在你脸上的风，想变成你今天晚上的梦，想做你回家时路过的灯，想和你手舞足蹈。

0: 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初号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维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3: 相约好时光，
2: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
3: 开启国学秘境，
2: 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
3: 好问，
2: 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0: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平常我们看古装剧、读散文诗词，总能碰到各种各样形容年纪的雅称，好多朋友呢分不清多少岁对应哪个词儿。接着咱们就来说说古人藏在年岁里独有的温柔跟礼仪。人刚降生，裹在柔

0: 软的襁褓之中，就叫襁褓。六七岁的孩童头发分两束垂在脑袋两边，蹦蹦跳跳，无忧无虑，便是总角，专属于纯粹童年。这个总角这个年份的雅称怎么写，就是总结的总，角呢是角落的角，叫总角。就六七岁的孩子啊，如果是等到十五岁少年竖起散发，心智慢慢成熟，代表着心智初开。对，十五岁的年纪叫心智初开。二十岁行冠礼，称作弱冠，正式踏入成年，扛起责任。顺着人生往前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岁天干地支走完一轮，叫花甲耳顺之年，到了这个年纪能包容接纳各种声音了。到了七十岁呢，有两个好听的叫法，一个是古稀之年，出自杜甫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古时候医疗条件有限，活到七十岁算是十分难得的，所以才有古稀之年。同时呢，七十岁也叫从心之年，出自《论语》，意思是活到七十，行事随心，不逾规矩，活得通透自在。遵从你的内心的从心之念，这是七十岁的两个叫法，一个叫古稀之念，一个叫从心之念。再往后八十九十岁统称为耄耋之念。这里呢跟大家分清楚啊，耄呢多指八十到九十岁，耋多指七八十岁，两个字儿合在一块儿，泛指所有八九十岁的高龄的长者。我们单说八十岁，还有专属的一个雅称，叫做杖朝之年。年过八十可以拄拐杖入朝，是古代优待老者的礼制，所以八十岁也叫杖朝之年。九十岁也有专属的叫法，叫抬背之年。抬鱼的背上布满深浅波纹，人到九十皮肤长出老年斑，褶皱层层叠叠，像苔鱼脊背纹路，所以古人用苔背代指九十高寿，寓意福寿绵长。民间呢还有足寿的说法，草书足拆开来看呢，像九十，也是贺九十寿的雅称。等到百岁，便是七宜之年，出自《礼记》，七是圆满，百年轮回。那么宜呢是供养照料，人活到一百岁，衣食起居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晚辈悉心照料，所以叫七宜，是世间难得的圆满长寿。你看从襁褓孩童到七宜百岁，古人不用直白的数字，而是用画画典故生活景象标注我们人生的每一段旅程。每一个雅称的背后藏着传统礼仪、汉字巧思，更藏着中国人敬畏岁月、尊重生命的人生智慧。如今我们习惯直接报年龄，少了几分诗意，但是读懂这些流传千年的称谓，也算读懂刻在文字里的东方浪漫。人生每个阶段都有独一份的风景，少年有少年的义气，晚年有晚年的从容，不必追赶时光，接纳当下就是最好的状态。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来听，这是孟然唱出的《少年》。出走半生，愿你我归来依旧像是个少年一样。还记得吗？八九十岁可以统称什么？八十岁、九十岁称什么？还有就是一百岁称什么？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各个年龄的雅称，愿你都能记得住，说得出口。

0: 打开心灵，随心而动，乘着音乐的翅膀，让你我的心一起飞翔。大家好，我是任坚奇，每天清晨和我一起聆听朱浩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您一起打开好时光。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破窗效应，我之前应该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破窗效应的大意讲的是，一栋房子常年没有人处理，慢慢的院子里头杂草丛生，随后又有孩子在玩闹间打破了一扇窗户，也没人修补。一段时间之后，其他窗户呢也会被打碎，整个屋子变得破败不堪，最后又因此引发出一系列糟糕的后果。在人们看来，最初那扇没有被修复的破窗，就等于是在向众人表明，根本就没

没有人在意这些窗户，这样即使你打碎了更多的窗户，也不会付出任何代价。而这就是失去了规矩的约束，在过度纵容的情况下，一件事情会产生的结果。这个理论的深处说明的也正是家庭教育的底层逻辑，没有规矩的家庭难以养出有出息的孩子。一个家庭如果是不立规矩，放纵无度，不仅会耽误孩子的成长，也会让家庭的发展一步步走下坡路。没有规矩的孩子就像没有方向盘的汽车，看似自由，实则随时可能坠入深渊。李玫瑾教授曾在课堂上讲过这样一个案例，有四个孩子，家里很少管教他们，小时候他们就经常逃学，不仅如此还干了不少坏事，给附近的人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是不管孩子们犯了大错还是惹下小祸，他们的父母从来不会多说一句，也懒得去管。就这样，在无底线、无规矩约束的环境中，这几个孩子越来越随心所欲，也越来越狂妄。他们开始策划绑架同学，勒索钱财，随后从中得到150万的赎金。眼看没有拿到钱，他们便残忍地杀害了人质，并且当作无事发生一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最终恶行被记录，在法庭上几个人依然无所畏惧，还相视而笑。在他们的心里，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需要为犯下的祸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成长的规则一次次被打破，却没有及时得到修补的时候，人生的漏洞早已留下。有些父母总说孩子还小不懂事儿，长大就好了，可事实是从小就没有规矩约束的孩子，长大之后只会亲手封死前路的光明。前些年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话，道尽了人生的真相。生活应当有所敬畏，人才不会为所欲为。敬不是表面的奉承，而是由衷的坦诚。畏不是内心的懦弱，而是灵魂的震撼。贤者畏惧，然无忧于。知道敬畏，才能保护我们内心的良知。学会了害怕，才会不害怕。不会害怕，他的一生都可怕。规矩不是约束、束缚，而是保护。一个没有规矩的家庭，养不出心存敬畏的孩子，也难以收获美好的未来。现实用一次次惨痛的案例告诉每一位父母，真正的爱不是让孩子在当下舒服，而是让他们在未来稳妥。当孩子懂得有所不为，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所作为。一个家庭当中，想要蒸蒸日上，该立的规矩不能省，该纠的错误不能忘。请记住，父母负起责任，有管有教有法，孩子有所敬畏，懂得行有所止，家庭教育的顺序对了，日子才会越过越兴旺。周易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里的善不仅指行善积德，更指良好的家风传承。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而是养出一个三观正、能扛事儿、懂感恩的孩子。他们就像一棵又一棵参天大树，既能给家庭遮风挡雨，也能为身边人

0: 这是像一对母子或者母女合唱版的《宠儿飞》，来自唐子怡一位小朋友跟朱桦一起合作演绎的版本。我亲爱的各位小落号，谢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看到胡阿姨说每个孩童都是纯真的，好怀念无忧无虑的童年，宠儿飞、捉萤火虫，多美好的回忆。美珍，愿我们永远年轻，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1: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2: 安子与九妹，
1: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

相伴许久，辜负每一份偏爱。朱浩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朱浩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 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微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妈妈，夏天是什么味道？
3: 是稻田里吹来的风，是梨树枝头缀着的甜，是东方白鹳掠过水面时世间抖落的碎光，是那种属于自然的味道。
2: 妈妈，我想去尝尝。
3: 安排7月18日至19日，江苏广播、江苏农垦联合打造，跟着朱浩、王悦一起奔赴向往的农场，在金湖宝应湖农场、盱眙三河农场寻夏日之鲜。
4: 当巨型收割机巨人视角感受现代农业的震撼，水杉林下听一粒米成长记，翻进米场看稻谷褪去金黄外衣，荷花荡里赏万亩荷塘，三河梨园中咬一口翠玉，
3: 更有金湖明发国际大酒店高品质住宿、地道农家菜、精美伴手礼等超值体验等你来畅享。进入江苏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农垦探险记即可报名参加，限量50组，手慢无。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5: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本色》。龚全真老人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一位有着六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揭示了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时代意义。龚全真老人情怀不变，本色不改，始终严于律己，心系群众，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在广播剧《本色》的创作

0: 过程中，主创人员将宫泉真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自然融入其中，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又融入了时代精神。接下来请听广播剧《本色》。
1: 听着平庸的哭声，我不仅仅是母亲，还是他人生路上的老师啊。我咬咬牙，我批评起他来。
2: 平荣，你怎么说这样的傻话呢？你当然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了。
3: 我不傻，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就不如邻居的孩子。
4: 平荣啊，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才能这样，因为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我要我的孩子从小知道吃苦，知道自立，学会奉献，只有这样，你以后才能自立于这个世界，无愧于他人。你看看锦荣就很好嘛，这十年干下来已经成了全公社闻名的种田能手了。
3: 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严，那我不当你的孩子行不行啊？爸，你就把我当成邻居的孩子，你就帮帮我吧，爸。
2: 平荣啊，平荣，来来，跟我出去走走啊，哎，走走。平荣啊，你看我们这岩背村多美呀、啊、
3: 妈，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2: 平荣，说心里话，作为母亲，我很希望你到部队去接受锻炼，更好的茁壮成长。可是作为妻子，我也理解你爸爸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我如果替你去说情，或者打着你爸爸的旗号去给侦兵办打招呼，这样啊，既违背了我这个老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又玷污了你爸爸这个老红军老将军的一世清明。你爸爸呀，经常告诫自己不要摆老红军的架子，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你甘平荣是老红军的后代，应该像你爸爸一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站得直，走得正，靠自己的本事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啊，
3: 我明白了，你和爸爸总是一个鼻孔出气，在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空子可钻，也别想占你们半点便宜。
2: 哎呀，平荣，平荣啊，你看村口那棵樟树，树干扎实，枝繁叶茂，它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撑起了一片天。来来来，你再看看这菜园子里的豆角秧，要是把它中间的那一根棍给拔了，这豆角秧啊，它就趴在地上了。哎哎，你是愿意做那棵樟树，还是愿意当这个没有衣服就无法挺直脊梁的豆角秧啊？
3: 妈，你放心吧，没有爸爸和你的支持，我也不会像豆角秧那样趴在地上起不来。我不求你们了，我求我自己，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证明我甘平荣不是个孬种。总有一天，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撑起一片天，实现青春的梦想。
1: 不久，平荣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军校。
5: 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当一名好战士的，你们回去吧。
6: 哎，好，
4: 平荣，好好的干啊，
6: 好好干啊，
5: 你们放心吧。
1: 火车把平荣带向了远方，转动的车轮也撵走了时光，转眼到了1980。

0: 是锦柔。
1: 爸爸，我是锦柔。
2: 纯真，我怕是不行了。
3: 不，祖昌，你能行，你一定要听住啊。祖昌啊，医生说马上给你转到上海去治疗，你要挺住。
2: 不不，太费钱了。你跟医生说马上给我停药，别再浪费国家的钱了。还有啊，前段时间住院的5000块钱我自己出，自己出，不能给国家添太多的麻烦。
3: 祖昌，你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老天爷不会收你的，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么多年天天打赤脚，脚底板上的茧都有1寸厚了，那皮呀就跟泥巴一样。来，我打了盆热水，我给你洗洗脚啊。
2: 全真，谢谢了，谢谢。
3: 祖昌啊，回想29年了，你爬了多少头，过了多少坎儿，恐怕连你自己也数不清了吧。可是你的脚底板都给你记着呢，你看看这么多横七竖八的伤疤。当年你爬雪山过草地，后来又修水库建电站，你说你挖水渠的时候这些伤口就不疼吗？你说我在白天我就从来没听见你哼哼过。我
4: 同学们，同学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就是说呢，昧良心的钱是不能挣的。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好不好？
5: 我不听，我不听，我要去打游戏去。哎，谁愿意跟我去？我付钱。哎，
6: 我去，
7: 我去，
8: 我也去，
9: 别走呀，
10: 走，
11: 帮走。
4: 好了好了，同学们，那今天的补习呢，就改为礼拜六下午了，好不好？那别忘了啊，哎，别忘了啊。
12: 好，
13: 知道了，姑奶奶。
4: 哎，玉梅啊。
14: 嗯。
4: 你带奶奶去找汪宝。
14: 好。
15: 哎呀，快快快，你快点啊！
16: 看我的老师大招！
17: 快点，
18: 快点，全胜！
4: 汪宝，汪宝，
19: 走个必杀技！
4: 汪宝，天都黑了，你们该回家了。
5: 哎呀，我爸我妈都不管我呢，你烦不烦啊？讨厌！
14: 汪宝，你太过分了。奶奶都在这等你一个钟头了，走吧，走吧，王
5: 宝，别吵了，你们都给我滚开，滚开！
14: 哎呀，哎呦，王宝，你打疼我的鼻子吗？
5: 谁想打你啊？我这忙着打怪呢，我。哎，刘星，刘星，杀那个紫色的怪！
4: 玉梅啊，
5: 哎，
4: 玉梅，
5: 我
4: 等一下，你先回去吧，啊。
14: 嗯，那好啊，奶奶再见。
4: 哎，再见。
5: 快点啊！哎呀！
4: 消灭
13: 这个！
5: 完了完了，真臭！
4: 老板，
6: 哎呦，我说老奶奶，你怎么还没走啊？
4: 你这屋里头一大半都是孩子，以后你别放他们进来了。你看，现在都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他们还没回家吃饭呢，到时候作业也完不成，那怎么学习呀？
6: 哎呀，我说老奶奶，这些大道。

0: 道理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半个多小时了，我耳屎都满了。哎，你不烦我都烦了。
1: 那要不你拉闸就说听的，该多管管他才行啊。
2: 哎呀，龚老师啊，不是不管呢、啊、我们两口子都忙，哪有时间理他呀。
1: 哎呦，挣钱是大事儿，孩子的事儿就更大了。现在正是他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要是不校正他们的不良习惯，只怕他会走上岔路的。
2: 哎呀，也是，你这我哪会真的不管呀、啊、是不是。哎呀，这几年呢，我是打也打过，骂也骂过，他光三年级就转了三所小学，我就差跪下来求他了。可汪宝这小子，他就是油盐不进。哎，我看呢、啊，他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
1: 这汪宝的同班同学玉梅呀、啊，在幸福小组补课。
2: 嗯，
1: 他给我看过汪宝的语文和美术作业本。
2: 哦，
1: 那作文啊，写的挺好的。
2: 嗯、
1: 画也挺不错的，很有艺术天分的。
2: 切，哎呦喂，他有个鬼份呢！哎呦，真是。龚老师啊，我和他妈妈商量了，反正店里啊缺人手，等汪宝小学毕业了，就让他跟着我去跑生意。
1: 哎呦，汪老板，我以前教的学生啊，都是因为穷才辍学。像你这么有钱不让孩子读书的，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2: 哎呀，不是，你
1: 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知识越来越有用武之地，你让孩子辍学不可取呀、
2: 啊、哎呦，哎，龚老师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啊。
1: 嗯，哎，这样吧，我现在呢住在女儿家，很清闲的。
2: 嗯，
1: 下课以后呢，你就把汪宝送到我那儿去，我帮你托管几个钟头，你们下班的时候呢再把他接回去，你看好不好？
2: 哎，
3: 老李听我。
4: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
3: 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6: 那天小张从单位旁边路过，一个残疾乞丐突然抱住小张的脚，伸出脏兮兮的手向小张要钱。

0: 见小张不愿意，乞丐高声喊道：“欧日丽的同学！”乞丐一喊呢，小张心里面慌了，赶忙拿出零钱给了他。在单位里有人谈起乞丐就说：“他总是说是购物人的同学，然后逼你拿钱给他，我们都习惯了，你不理他就是的了。”不久单位里面评优秀工作者，小张和经理竞争，结果经理评上了，小张没评上，情绪有点低落。总经理呢很关心小张，就把小张叫到办公室安慰他：“哎呀，小张啊，你年轻，机会还会是有的，凡事呢要想开一点啊，情绪饱满一点嘛。你不看看你那位同学在单位路旁边乞讨，他都这样了是吧，你看看他，再想想自己，应该知足啦。”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顾炎武著书立说。自从平定三藩之乱之后，清朝在中国的统治稳定下来，但是还有一点让康熙皇帝不太放心，这就是怕有些明朝留下来的文人心里不服，于是他采用了一个办法，命令各地官员和朝廷大臣把有学问的文人推荐给朝廷，马上封他们做官。这种做法叫做开博学红词科，这一招果然很灵，不少全国著名的学者文人应召到达京城做起官来。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明朝的臣民，到清朝做官是丧失气节的事，他们宁愿冒杀头的危险也不肯应召。其中有一个是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人想推荐他应博学红词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70岁的老翁还巴望个什么呢，欠缺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也只能一死了之啊。”那么顾炎武呢，是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吴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下决心放弃科举，通读历代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了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了，清兵南下了，江南各地人民都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和清军激战21天以后，因为兵力悬殊，终于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神母也是他的继母，听到清兵攻破常熟就绝食自杀，临死的时候嘱咐顾炎武说：“我虽然是个女子，以身殉国也是理所应当，希望你不要做清朝的臣子，我死后也可以闭上眼睛。”顾炎武痛哭一场，葬了他的继母，离开了他的家乡，他想渡海去投奔鲁王，还没有去成，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顾炎武因此隐姓埋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是他势孤力单，没有成功。这时候呢，沿海和太湖一带呢，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官僚地主叫叶方衡，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就买通顾家的仆人诬告顾炎武通海，叶方衡还把顾炎武抓起来私设公堂逼他自杀。那么顾炎武有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呀，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

义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下江南的时候，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愿意保顾炎武出狱。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不肯这么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这件事让顾炎武知道了，就怪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还不可。朋友不肯讨还，他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牌，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经过朋友们的奔走，顾炎武释放出来了。叶方衡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的时候，遭到了暴徒的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了生命危险。顾炎武知道江南他待不下去，就决心到北方去游历。顾炎武到了北方，一来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来也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他在那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里，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箱，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丰富起来。顾炎武从45岁起，用了20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来回奔走，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住在旅店里面。他还和朋友一起呢，在雁北开垦荒地，到了晚年才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就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当中得到的材料，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志录》。这书被公认为极有学术价值，是一本著作。在《日志录》里，他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他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该负起责任。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戒，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么来的。跟顾炎武同时代的思想家还有王夫之、黄宗羲，都是参加过抗清斗争，始终不愿应召到清朝做官的。他们在学术上有很大的成就，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由咱们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华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我们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的不得了。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

0: 龙超值。告诉大家，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他拿的是把塑料枪。胖子说你傻跟我装洋相啊，那玩意儿只能唬外行啊。咱哥们儿闯过

0: 轻松幽默的相声，搞笑开心的小品，妙语连珠的说唱，鱼龙百戏的曲艺，曲院茶楼奇思妙想的策划，精品联播的舞台，大嘴巴王鹏让您快乐一整天。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我呢跟唐杰忠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合作了，
2: 差不多有十好几年了。
1: 对，唐杰忠老师呢，您看着好像年岁挺大，其实还挺年轻的。
2: 哎，比较年少啊。
1: 因为就到年底还不到100岁呢。
2: 哎，100岁那还得过20多年呢。
1: 但是心里非常年轻。
2: 哎，
1: 对吧，
2: 应该向年轻人学习吗？
1: 我跟唐杰忠老师，我们过去演过虎口遐想，
2: 没错，
1: 是吧？
2: 哎，
1: 演过电梯风波，
2: 对
1: 啊，演过学唱歌，
2: 哎，
1: 演过许多许多的相声。我在这里向您深鞠一躬，先表示道歉，过去老不尊重您，说我身边站个人白白胖胖跟老太太似的，这说实在不合适。
2: 我们这捧人呢就是一片绿叶
1: 啊。
2: 哎，
1: 说绿叶衬红花，我们这花也不太红。其实啊，唐杰忠老师真是精心的在培养我们年轻人。
2: 哎，可不能，
1: 他可是老革命了。
2: 哎，反正是
1: 啊，
2: 参加工作的时间长一点
1: 啊。过去当兵，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在国民党军队，
2: 哎，这是什么？
1: 不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解放军部队里有一个英雄叫唐杰忠，这是吧？
2: 共产党的部队，
1: 对，共产党的部队。
2: 哎，
1: 唐杰忠老师应该说是也算是南征北战，啊，
2: 反正去的地方很多。
1: 打过黄河，
2: 哎，
1: 啊，
2: 过过黄河，
1: 打过长江，
2: 渡过长江，
1: 一直到海南岛，
2: 没错
1: 啊，
2: 到海南岛了。
1: 现在在广州的那叫珠江广场上，
2: 哎，珠江桥边上
1: 有您的塑像。
2: 嗯，塑像是有
1: 啊，
2: 那不是我一个人呢，
1: 那是
2: 代表整个解放军的形象。
1: 是，
2: 哎，
1: 别人是这样，别人打的枪，
2: 我呢？
1: 您是这样，
2: 我还是说相声。
1: 反正您是我们部队当中的一员，
2: 哎，
1: 啊，在部队里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2: 对，
1: 哎，而且呢，为我们相声艺术积累了很多财富。
2: 嗯，
1: 我这里可以举个例子
2: 啊，
1: 比方说咱们就。

0: 就说海南。
1: 哦
0: 啊，到海南，到海南地方，我们所有的相声演员，你看会讲广东话的，会讲上海话的，会讲我们山东啊、河北啊、山西话都有，可是能够会讲海南话的实在不多。
1: 可是我上海话说的不好。
0: 你上海话说，就上海话是这样啊、上海话多多少少跟咱们普通话差不多。
1: 嗯，
0: 你比方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哦，
0: 人上海说你听的是那意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是吧？这海南话不行，偶尔个别的像，大多数不像。比方说海南话的一怎么说？
1: 叫牙，
0: 叫牙
1: 啊。
0: 二呢？
1: 挠。
0: 三呢？
1: 打。
0: 你看看，打跟三差远了。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海南话怎么讲？
1: 牙挠打的奥拉先辈高大。
0: 四怎么念？
1: 地，
0: 念地、这个地字呢，念四，说是不是也是这个字儿？
1: 地不地，
0: 这地不地，四和地一样、
1: 啊。
0: 你要说三是三，怎么讲？
1: 达地达。
0: 四是四，
1: 地地地，
0: 地地地啊。三不是四，
1: 达不地地。
0: 四不是三，
1: 地不地达。
0: 是十三，十四是十四，
1: 打打地打打打地地打地。
0: 十三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十三，
1: 打打不地打地打地不地打打。
0: 哎，你听听这个啊，跟那十三十四不挨着。你要把我说的这一串，你要连起来说行不行？
1: 连起来说倒是可以
0: 啊，
1: 不过就不像数数了。
0: 那像什么呀？
1: 像吹喇叭了。
0: 像吹喇叭、是怎么个念法？您说说啊。
1: 打地打，地地地，打不地地，地不地打，打打地打打，打地地打地，打打不地打地，打地打打地打，打地打打。
0: 真是吹喇叭。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91.4，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时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9: 91.4。
10: 北京时间12:00，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同学讲，
4: 仔细听，
5: 表扬他。
6: 中午十二点钟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

节目的一开始，来咱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7月15号星期三啊，在昨天的时候，咱们南京正式出梅了啊，三伏天接踵而至。那在昨天当日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啊。那梅雨天一过，那这天气就要真正的热起来了。那在昨天下午，南京的气温直接冲上35度，拿下了今年首个高温日。再加上空气湿度不低，那体感的温度啊直逼40。接下来江苏多地呢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白天酷热，夜晚闷蒸的日子又要开始了。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年江苏的出梅时间梅雨期啊均接近常年。在6月19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呢入梅，7月14号出梅，梅雨期26天，梅雨量接近常年。淮河以南地区呢平均梅雨量244.2毫米，接近常年的梅雨量256毫米。最大的梅雨量为南通如东的341.6毫米，梅雨期出现了5轮强降水。那其中呢6月21到23出现了梅雨期最强的区域性暴雨，过程雨量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超100毫米，最大195毫米，出现在无锡惠山。随着梅雨宣告结束，副高重新掌控江苏的上空，15号起进入加长版的三伏天，全程达到40天了。那未来几天咱们江苏南部呢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淮河淮北地区多降雨过程。那南京市气象台14号下午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号到17号全市各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要注意防。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这也是今年南京发布的首个高温预警。那总体来看呢，这几天南京呢以晴热为主，午后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今天南京多云到阴啊，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7度到35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后天上午多云到阴，下午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28度到35度。那最近的这个天气啊，还是比较热的啊。那如果有出行计划的各位宝宝和宝宝宝妈啊，出门还是要提前的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做好一个行程上的规划。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来关注一下身边的大事小情吧。

自家孩子初中了啊，这个14岁，办了学校的学生证，但是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中学生出行究竟能否享受学生的优惠票呢？那7月14号的时候啊，记者从12306获悉，年龄14到18周岁的学生可以买学生票，但是必须满足特定条件。啊，那这位家长啊，其实是这样的，带两个孩子出去玩，一个上初中的孩子持有学校办理的学生证，他在12306线上和人工窗口尝试买学生票，但没有能成功啊。那不少网友表示，学生票只有大学生能购买，属于高等教育优惠。也有网友提出疑问了，那过了14岁的中学生买不了儿童票，难道只能买全价票了吗？那针对这个疑问啊，那记者呢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的12306客服，那客服明确表示，初中和高中生啊等中学生也是可以购买学生票的，但是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那其次呢，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购买乘车票。那记者呢随后在12306官网查询证实，根据2026年6月1号起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定，相关规定呢，普通的中小学生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学生确实在学生优惠票的覆盖人群内，但规程也明确指出，享受该优惠的核心是家庭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且中小学生需加盖学校公章的书面证明购买。此外呢，每学年最多只能购买啊家庭居住地到院校所在地之间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那由此可见，普通中小学生虽然说有资格购买学生优惠票，但用途仅限于往返家庭跟学校的通勤上。如果是像贴主一样带孩子出去旅游啊，并非是这个家庭所在地，显然不符合条件，所以说没有办法享受学生优惠票。初中生的红色小本本依然有它的校园意义，只是在非异地求学的高铁旅游上确实派不上用场了。那针对啊这个暑期出行，咱们再来关注到南京出发的航线。那正值暑期的旺季啊，国内的机票价格却一反常态的出现大幅跳水。那记者呢查询多家票务，发现从南京禄口机场出发的多条热门航线跌破200元，啊，部分的线路折扣低至1.2折啊，甚至低于同期的高铁二等座的票价，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记者查询看到，南京飞往潮汕的最低票价仅需要150元起，南京到桂林仅需要247元起，南京到厦门、泉州均是250元起，低于300元。与此同时呢，外地飞往南京的票价同样迎来大幅的优惠，北京飞往南京的经济舱折扣为1.6折，成都飞南京同样是1.6折，昆明直飞南京则低至1.9折啊。那机票低价迅速点燃了大家的出行热情，那不少旅客也表示啊，说趁便宜赶紧把暑期的行程提前锁定。为什么往年需要提前抢购的暑运机票今年不升反降呢？那业内人士分析啊，一个是各大航司在暑期密集增加航运班例啊，供给端大幅的扩容。第二是今年全国中小学的放假时间较往年偏晚，客流高峰尚未完全释放。还有一个就是低价效应已经直接拉动预订的机量。那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8号，七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624万张，比上一周增长了24%。此外，自7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全面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降至100元，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不过机票低价呢，或许并不会持续整个夏天。业内预判今年暑期客运高峰将整体延后，呈现启动偏晚、后期客流旺盛的特点。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传统的旺季热度预计将会持续攀升，届时机票价格将可能明显走高。那关注完了机票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的事儿啊。那七月上旬呢，南京迎来雨季，那前两天又迎来了台风的八威，流经雨花台区、建业区及秦淮河流域的这个城中水系南河啊，最近这几天的水位持续的上涨，南河两岸数公里临水观景台和健身步道啊，也被淹入其中。南河南街莲花闸。

北接彩虹桥全长9.3公里，两岸改造之后呢，包括生态清淤啊、防洪排涝啊等内容，形成了沿河的休闲步道。南河是秦淮河下游的核心支流，承接河西油坊桥、西山桥、岱山大片域的这个雨水向南排向秦淮新河。随着梅雨季的来临，再加上外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南京城区内河水位也持续上涨，南河两岸的附近小区道路山体雨水全部汇入河道，导致短时间的水量暴增啊。那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南河两岸下方的休闲步道呢，在这个已经被河水淹没，大部分步道的入口也拉起了警戒线，两岸步道呢下方直接连接水域坡度较陡的也架起了铁栏杆啊。那据介绍，南京南河水位上涨且迟迟难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南京的长江啊近期持续涨水，连带着秦淮新河、外秦淮河入江口的水位同步太高，由此形成了外河水位高于内河水位的顶托局面，河道内的水呢没有办法通畅的排入长江，导致南河河道的水位被迫抬升，从而导致啊亲水步道被淹没。所以说最近呢，大家在小区出门遛弯的时候啊，也是要远离啊，就是最近的这种小河之类的啊，因为最近的水位的确是比较高，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啊，谨防淋雨，回家吹空调而感冒。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到了一起跟你来长知识的时间了。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进入到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咱们一起来探秘身边的大文豪和小文豪。小朋友，正值暑期，你们准备去看大海了吗？一望无际的蓝色海面，海浪拍打着沙滩，海鸥在天上飞。可是你们知道吗？大海里藏着好多好多的秘密。深蓝的海水里有着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神奇生物。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潜入蔚蓝的大海，去探索海洋的奥秘。先说说深海里的奇怪生物。我们平时看到的海洋生物啊，大多都生活在阳光能照到的浅海。可是海洋的平均深度呢，有3800米，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啊，有11000多米，比珠穆朗玛峰倒过来还深呢。在没有阳光的深海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奇特生物。安康鱼的头顶上长着一个会发光的小灯笼，用来引诱猎物。透明的水母像一个幽灵，在黑暗中飘来飘去。还有巨大的大王乌贼，眼睛比篮球还大。深海里的压力啊特别大，每下潜10米就要增加一个大气压。在10000米深的地方，压力相当于在你指甲盖上站一个大象呢。这些生物啊早就适应了，它们的身体结构和我们完全都不一样。说说我美丽的珊瑚。你以为珊瑚是石头植物吗？其实不对，珊瑚啊是动物。每一个小珊瑚虫都是一个小海葵，它们会分泌碳酸钙，慢慢的堆起来就形成了珊瑚礁。珊瑚礁虽然占海洋面积的不到1%，但却住着25%的海洋生物，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五颜六色的热带鱼从珊瑚中穿来穿去，海星、海胆、海参会趴在上面，还有可爱的小丑鱼呢，最喜欢躲在海葵的触手里面。可惜啊，现在海水变暖，珊瑚呢会白化死去。科学家们也正在想办法去保护这些美丽的海底花园。接下来是海洋里的巨无霸鲸鱼。蓝鲸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比最大的恐龙还要大。它身长能有33米，体重呢180吨，光舌头啊就有2吨重，相当于一头大象。可是这么大的鲸鱼吃的却是小小的磷虾，一口能吞掉几百万只呢。鲸鱼不是鱼，是哺乳动物，它们用肺呼吸，每隔一段时间啊就要浮到水面上来换气，喷出高高的水柱，就像海上的喷泉一样。更神奇的是，鲸鱼会唱歌，它们的歌声能传到几百公里以外。科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它们在唱什么。最后说说潮汐和海浪。海水呢每天都会涨起来又退下去，这就是潮汐。是谁在拉动海水呢？是月亮。月亮对地球有引力，对着月亮的那一面啊被海水吸起来了，就涨潮了。背对月亮的一边呢，因为地球自转甩出去也会涨潮，所以每天有2次涨潮和2次落潮。海浪又是怎么来的呢？大多数的海浪啊是风吹出来的，风吹过海面，把能量传给海水，就形成了波浪。海浪看起来是水在往前跑，

实际啊，水只是在原地上下转圈，真正传递能量，海边的冲浪运动就是在利用海水的能量的。当然，今天还有好几个问题没有跟收音机前的小朋友讲到，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跟你分享到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吧。

0: 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大概肚子里能装下1300万个地球吧。太阳的表面温度呢达到了5500摄氏度，那核心温度更是高达了1500万度啊，围着太阳转的有八大行星，分别是水、金、地、火、木、土、天王、海王。那水星最小最热，那金星最亮，但是温度呢高的能融化铅。火星是红色的，上面有最高的山，木星是个大红斑，土星有美丽的光环，天王星躺着转，海王星最远最冷。那我们的地球呢刚好在不远不近的位置，不冷不热，还有水和空气，所以说才能孕育我们美丽的生命。那再接下来说说宇航员在太空的生活吧。太空当中没有重力，为什么什么东西都会飘起来？所以说宇航员走路其实飘着的，睡觉呢要钻进袋子，不然飘着飘着就飘走了。喝水呢也不能像在地球那样要用吸管从袋子里吸，不然水会滴得满飞船都是。那吃饭呢要吃特制的太空食品，像挤牙膏一样。那如果宇航员待得太久了，肌肉会萎缩，骨头会变松，所以说每天都要锻炼好几个小时。不过呢太空也好玩的，比如说能看到16次日出日落，因为飞船啊每90分钟就要绕地球一圈。最后说说国际空间站，它是人类在太空中建的大房子，围着地球转，离地面啊400公里高。空间站呢有足球场那么大，是由16个国家一起建造的，上面有宇航员在工作和生活。宇航员在上面做着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比如说研究植物在太空怎么生长，蛋白质怎么结晶，人体在失重环境下有什么变化，空间站的太阳能板提供电力，还有循环系统把废水变成干净的水，连空气都是循环利用的。也许等收音机前的你长大了，就能到太空去旅游，甚至是在月球上居住呢。那再来看看我们身边的材料魔法，先说金属吧。我们身边有好多东西都是金属的，勺子、钥匙、自行车、汽车。那金属是从哪来的呢？它们藏在石头里，矿石，比如说铁在铁

矿石里，铜矿石里。人们把矿石放进高炉里，用1000多度的高温冶炼，把金属从石头里提炼出来。金属呢有很多特点，比如说坚硬、有光泽、导电、传热。不同的金属混在一起啊，能变成更厉害的合金。比如说钢就是铁和碳的合金，比陈铁硬多了。青铜呢是铜和锡的合金，古人用它做兵器。那最神奇的一定是记忆合金了。你如果把它掰弯了，它加热一下又会变成原来的形状，就像是有记忆一样。再说一下无处不在的塑料吧，塑料可以说是近代最伟大的发明了。塑料是什么做的呢？是石油，通过化学方式把石油里的小分子连成长长的大分子，就形成了塑料。塑料呢又轻又便宜，还能做成各种形状，所以说用处很大。但是塑料有大问题，它不容易腐烂。一个塑料瓶呢要450年才能分解。现在海洋里的塑料垃圾越来越多了，伤害了好多好多的海洋动物呢。科学家也在研究降解塑料，用玉米、土豆啊这些植物来做，用完了能自己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那最后再说说神奇的纳米材料。什么是纳米？1纳米等于10亿分之1米，一根头发丝直径大概有6万纳米，相当。当材料小到纳米级别，就会出现很多神奇的性质，比如说纳米碳管，只有几个原子粗，但是却比钢还结实，重量却只有钢的1/6。还有荷叶表面上面有好多的纳米级的小凸起，所以说水在上面会滚成水珠，还能把灰尘带走，这个就叫做荷叶效应。科学家模仿荷叶做出了纳米防水布，水洒上去不会湿，一抖就掉了。纳米技术呢还能用在医疗上，纳米机器人可以钻进血管里治病。未来的纳米材料呢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惊喜。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新闻，就是小朋友把这个磁力球然后直接吞进去了，然后因为它有磁力嘛，然后吞进到肚子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人的这个小肠啊大肠等等在里面去蠕动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磁力作用给吸到一起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磁力球类的东西呢，各位家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淘气宝宝们啊，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声音，声音的传播，声音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那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振动啊。
0: 对，
1: 在固体中分子排列紧密，那振动呢能快速的传递，所以说声音在钢铁中的速度可以达到5000米每秒。
0: 嗯，
1: 那液体呢，分子的间距会比较大，速度减慢。那在水中呢大概是1500米每秒。
0: 嗯，
1: 气体的分子是最稀薄的稀疏的，那空气当中的声速呢仅仅是340米每秒。
0: 嗯，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这个小朋友去观察到下雨的时候是雷声先到呢还是闪

0: 电先到呢。
1: 是的，
0: 在空气当中传播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个雷声传到你耳朵当中的时间啊，会更慢一点啊。那么如果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之下，没有介质，所以呢，像在太空当中是属于完全寂静的，即使是在宇宙当中发生了大爆炸，也是悄然无声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传播到你的耳朵里面，没有办法去听到这个声音的。
1: 没错啊，再来看到奇妙的生物世界，树木是怎么样将水通过根部运到树顶的呢？
0: 哎，
1: 这就要说到水树木啊，有一套神奇的供水系统。
0: 嗯，
1: 首先根部呢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腾拉力，叶片水分蒸发产生负压，就像用吸管喝水一样将水向上拉。
0: 嗯，
1: 同时呢还有根芽从下向上推。100米高的红杉呢，每天能输送500升水到树顶，相当于不断把水抽到30层楼高呢。
0: 嗯，还是非常神奇的啊，自己就有一套供水系统，是不是很厉害呢？再来关注啊一些化学的奇妙反应啊，比如说啊，哇，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可以说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啊。好像曾经科幻片里所看到的那些机器人呐，现在已经在现实当中可以找到他们存在的模型了啊。嗯、也是很多的小朋友现在都开始去学习啊这些啊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等等这些领域的知识了，特别的棒，特别厉害、啊。
1: 对，那说到这个太空当中的知识，那国际空间站当中是怎么样获得氧气呢？
0: 嗯，
1: 由于太空呢是一个真空的环境，那在太空当中获得氧气，那可能是啊有点难度的。但这套系统呢，主要是通过电解水，将用这个电流啊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氧气供呼吸，氢气呢与二氧化碳反应再生成水。
0: 嗯，
1: 那这套系统能回收90%的水。啊，经过严格的净化之后，宇航员喝的水啊，比地球上许多饮用水会更加的纯净哦。这是真正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0: 没错啊，这个说到开学的时候呢，像一般开学第一课啊，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有看到很多次是跟这个载人航天员们啊去连线的啊，从我们地球然后到太空当中的一个连线，会发现很多的小知识啊，都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得以传递。你别说，现在小朋友所得到的知识可比我们小的时候啊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更加的生动了啊，也可以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得到答案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的奥秘，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继续去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啊，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1: 是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一潇。今天我们要展开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我们要来聊一聊古代的那些事儿。古人是怎么生活的？古人养一只猫要怎样的一个流程呢？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侯应国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让我们人肉掌声有请侯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侯应国。
2: 侯老师有很多可爱的书啊，但是我决定今天呢，我们不从这些可爱的书聊起，我要从一本相对冷门的书聊起。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清代西建私家藏书目录研究》。这个笑声从何而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3: 这是一个很学术、特别学术的书。这个书呢，这个在我所有的书里面是销量最低最低的。低到什么程度呢？像我有的书呢，可能会加印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卖掉将近100万本。这个书前前后后就卖了两百本，
2: 200本，
3: 后面没有万字，就是200本。
2: 为什么？为什么这本书的销量会如此惊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太学术了，
2: 太学术了。
3: 这是关于一个清代文献学里面的目录学的一个研究的书。虽然它很学术，读者也非常的少，它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读到。但是它对于我后来做这个通俗的这个清学术的书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因为出版这本书之后，我就悲惨的发现我的书是没有读者的，所以我发誓我要做一个有读者的，做一些有读者的书，这是其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轻松的书包括网上有很多轻松的科普的这样的视频啊、文章啊什么的，那么有的写的是很好，但是也有很多呢，它实际上是疏于对古代文献的掌握。就是它没有特别好的文献的功底之后呢，它往往会选择那个比较奇怪但是于事无惧，或者是它实际上真相不是那个样子的，它一味的求奇求怪，那么可能脱离了史实。所以我就想到要追求一种既符合历史然后呢又有趣的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这就后来我提到的那种清学术。
2: 清学术啊，我觉得这个关键词很有意思啊。它首先是要有学术的这个严谨性的，一切都是要有史可考的，另外要用一种生动的方式讲述出来。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一本又一本刚才说到的可爱的书啊，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本《中国撸猫简史》。我相信很多爱猫的人呢、都一定翻阅过这本书，从这本书当中你会看到太多有趣的故事了。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古代铲屎官的日常啊。接下来想跟这个侯老师来聊一聊，您研究的这个领域，如果从这个大众的眼中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所谓的国学。提到国学大师，我们脑海当中想象的印象一般就是头发尽量是没有的，胡子尽量是长长的，然后手上的这个手串一定要戴的很多啊，一定不能穿什么西装领带，这不行，一定是盘扣，对吧？这个要不然的话就给人一种非常晦涩的老学究的形象，好像要么就是招摇撞骗，要不然就是深居书房。怎么样从这两个形象当中脱离出来，变成一个可爱的您这样的形象？
3: 国学呢，这个大家普遍觉得它很厚重。实际上呢，就是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我的历史观呢，更是一种就是普通人的历史观。就我们传统讲历史，经常会说大历史，那么会关注的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大的经济、大的军事、大的变革。那么相比于这个传统的历史观念来说，我比较关注历史上的普通人，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普普通通的人，在历史上他们怎么样的生活，他们留下什么样的痕迹，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心态怎么样影响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从那些历史上被淹没或者被边缘的那些小人物的身上还能学到哪些这个对我们生活的启示，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所以呢，我觉得它也是历史日常生活也是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边缘的或者我们认为不够厚重的，它也是我们文化的，也是我们国学的这个一份子。
2: 那您觉得研究历史、研究国学对您来说的吸引力是什么呢？比起研究这个未来的科技，我们研究当下的社会的现状，历史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3: 其实呢，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我说我们学这些历史啊、学传统的人呢，和这些做科技的朋友相比呢，我们主要负责拖后腿，就是那些做科技的人呢，一直在带领着我们这个一路向前勇往直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前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往前走呢，它也涉及到我们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时候呢，需要。

0: 有人让它慢一点，需要让我们在一骑绝尘的这个路上呢，暂时的停一停，看一看，认清楚我们往前走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是走在康庄大道上，还是走在一个通往悬崖的路上？可能需要有人这个给他一些提醒。那么漫长的历史、漫长的文化根植于我们民族的一些东西呢，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1: 嗯，以史为鉴啊，在这样一个快速的时代，尤其是珍贵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吧，《中国撸毛简史》。在其中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细节，但是我想先来问一问洪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有创作这样一本书的一个起点呢？
0: 最早呢是我对猫感兴趣，就是我在没有养猫的时候呢，就曾经做过一个和猫有关的挺有意思的活儿。当时我在南京大学读书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我组织过一次叫南大的猫王争霸赛，就是评选南大的哪个猫是猫王。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搞这个活动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是想做一个有点噱头的活动，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看看能不能支持我们学校里的那个流浪猫。然后呢，当时呢我们想呢就策划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个猫王争霸赛。结果呢，这个活动呢出乎我们想象的受欢迎，很多大学教授呢对于自己这个学问好不好，会不会被你尊重，甚至有的老师对于自己是不是学生最喜爱的老师都不是那么在意，但是自己的猫是不是学校里面最帅的最可爱的猫，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比赛发布了以后呢，参赛的人特别特别的多，我们前前后后有2000多个人参赛。一个校园的一个小的活动能有这么多人参加是非常难得的，而且里面有很多的两院的院士，有我们当时南大的书记校长，很多人来参赛，大家都这个认为自己的猫是最帅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他要投票，所以有段时间呢校园里面就变成了很多老师上课的头一件事情是这个今天的课程呢是什么什么，然后呢大家记得去某个公众号给我的猫投一票，
1: 拉票
0: 猫的编号是多少所以呢这个后来确实也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很多人因为很多人投自己家的猫，也有很多学校里的学生会投校园的流浪猫，这样就引发了大家对这个猫的重视。所以这个在没有养猫之前，我就已经和这个猫有这样一个深度感情的一个接触。那么另外的话，当时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猫叫大黄，黄颜色的猫。我们就每天给它编故事，它的前传这个后传啊什么的，给它编各种各样的题材的小说啊、散文啊、诗歌啊。后来就说它是我们的校猫，然后这个当时我们在自己的这个新媒体平台上也做过很多这样的内容。后来呢，我还收养了它的一个小朋友，这是我养的第一只猫。所以呢这个后来呢是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是我们南大的一个教授，法语系的黄宏老师，他翻译了一个法国的一个法兰西院士的这个书，是关于猫的，这个猫的文化的一本书。我当时特别喜欢这个书，他搞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呢也请我去做嘉宾。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书写得非常的全面，包括了世界各地的猫的历史典故文化，但是呢里面唯独没有中国的。那么对于西方的学者来说，他要了解到中国的猫的文献啊、历史啊，它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里面和东方有关的呢就只有几则和日本的猫有关的故事。所以我当时在这个发布会上就讲说，我要是以后有时间了，我要写一个中

0: 本来觉得这个书是很容易的，然后我觉得我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出版掉，结果后来陆陆续续呢是写了6年多、
1: 嗯、
0: 一直到前两年的时候才最终的出版，就花了不少时间来写。
1: 嗯，这本书可以说是从很久很久之前，应该是从秦朝开始，是不是？
0: 哎，从先秦一直、
1: 嗯、从先秦一直
0: 民国、嗯、
1: 对，然后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历史人物，比如说什么朱元璋啊，包括这个秦桧啊，很多很多历史上的正面的反面的他们的和猫的故事啊。那么接下来就想请这个侯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猫是怎么样进入到中国古代人这个视野当中的，它又如何一点一点完成了它的这个角色转变
0: 呢？实际上呢，猫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普通人的世界里面啊，这尤其我们说的是家猫，实际上是很晚的，我们一般说是到唐代才完全进来的。所以呢，这个在唐代之前中国是没有家猫的，或者是说家猫没有深刻的密切的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经常有人问说，那猫与我们今天如此的亲切，那在古人中你也讲了那么多的例子，那为什么十二生肖里面没有猫呢？
1: 嗯，
0: 哎，这是一个这个很能说明我们刚才讲的那一点的。古十二生肖里面为什么没有猫原因其实说白了很简单，那么十二生肖这个系统在中国出现是非常早的，早在这个先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个把动物和这个年份做关联的。那么最晚最晚到了东汉的时候，十二生肖就完全定型了。所谓的完全定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十二个动物，而且顺序跟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鼠牛虎兔。所以2000年前快所以他在家里面睡大觉，等他到的时候跑得很慢的猪都到了，他就来晚了。这当然是一个出现很晚的民间故事，但是他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很有一种历史叙事的这种寓意，就是他来晚了。
1: 嗯，
0: 那么十二生肖已经定型了之后，猫才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您刚讲的这个猫呢，它实际上是到了唐代才进入到我们的这种生活里面。中国古代第一个这个猫奴实际上就是唐代人。唐代呢有一个官员叫做张伯，这个人呢他特别喜欢猫，他养了大概20-30只猫所以他每次下班的时候呢，这个家里面的猫呢就疯狂地冲出来迎接他，他和这些猫呢叫共亲处，就是睡在一起。唐代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床，他是在地上一个席子，反正都睡在一起。那么这个张伯呢干了这个我们养猫史上一件跨时代的有意义的事情。今天说起来其实好像没什么，但是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它是很重要的，就是他给他的这20多只猫呢逐一取了一个名字。
1: 哦，
0: 那么这个猫有了名字之后，它和人类呢就有了不一样的感情的这个羁绊。那么所以呢这个人和猫的关系呢就从此进到了一个全新的状态。猫它是和人呢它变成了我们今天讲的宠物，是家庭的这样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在唐代的时候养猫的基本上都是贵族。比如说像史书里面武则天喜欢养猫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张伯，他其实也是一个地方的官员。那么普通人开始大量的养猫呢是到了宋代。到了宋代以后，猫就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了。很多普通人甚至很穷的人家里面都会有猫
1: 啊。到了宋代，养猫也开始有一个手续，有一个流程了，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说我想养猫就养猫了。这个流程我在您在这个书里面看到也非常的有趣，什么聘猫纳猫，这个给我们来讲一讲好不好？
0: 对，宋朝人养猫呢是特别的有仪式感，实际上宋朝人做什么事情都有仪式感。所以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宋朝人的日常生活，我就发现宋朝人呢他是一种极有仪式感。就以养猫为例，我们今天养猫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我这个去宠物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者有的人喜欢收养，那也是这个你把它拿回家就行了。这个在宋代是不可以的。那一个宋朝人决定要养猫的时候呢，他至少有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是要择定良辰吉日要选一个好日子。这个好日子呢不是让你去买猫或者是接猫，它只是让你去看一眼这个猫。那么这个好日子一年，这个一个月一年里面有多少天呢？实际上很少。一个月里面呢大概是10来天左右，也就是30天里面有20天左右你还不适合去见这个猫。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你终于可以去见这个猫了。这个过程呢就是让你判断你和这个猫是不是合适。那么宋朝人把这个环节叫做相猫，就是伯乐相马的那个相就是让你去看一看那个猫的 品相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所以在宋代民间呢，有一种文献叫做相猫歌诀啊，就是一首一首的打油诗，然后告诉你猫的哪些细节是要值得留意的。在这个相猫歌诀里面，大概前后零零总总有30多个指标，就我们今天

0: 能想到的都有，比如说猫的爪子啊，猫的花纹啊，猫的颜色啊，猫的舌头啊，猫的眼睛啊，猫的叫声，这些都有，甚至还有很多是我们今天都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指标，他说猫的胡须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重要在哪里呢？他说这个猫的胡须呢，要么你就选两边都是黑色的，要么就选两边透明或者都是白色的，不能一边黑一边白。如果一边黑一边白会怎么样呢？他到你家里面只会干一件事情，他会跳到你家的这个柜子上面打掉你们家祖先的牌位。所以在对一个宋朝人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指标，当时我读这个文献的时候，我一开始没看懂，他说这个猫的坎儿很重要。然后我当时就那个这个有一道坎儿，两道坎的那个坎啊，一个土字旁一个欠字，哎呀，我说这个什么叫猫的坎儿？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猫的坎儿要是少的话，这个如果它只有三个坎儿的猫，这个猫的性格呢就会比较的这个急。如果说这个猫的坎儿很多，比如说它有十多个坎儿，这个猫的性格就会比较和缓。所以呢，你要根据你的需求来挑这个猫。比如说你想要那个猫来抓老鼠，那当然是它的性格要急切一些，你要挑坎儿多的。如果是你希望这个猫很蠢然后又特别黏腻，你就挑坎少的。我看了，我想了半天，这个坎是什么呢？后来我就想，它到底是花纹呢，就什么东西在猫的身上是几个到十几个之间，是牙齿吗？是这个指甲吗？是花纹吗？一直都没搞清楚。一直到有一年我回老家，我老家甘肃的，然后我邻居家养一只牛，我就客套的夸他说，你这个牛真好真帅。然后他这个我那个邻居得意洋洋的说，我这个牛当然帅了，我这可是一个十坎的好牛。哇，当时我一听就很震惊，刚才说什么？他说十坎的牛。我当时就觉得我马上要解开这个谜题了。我问他什么叫十坎的牛，他说你把那个牛嘴张开掰开之后，上颚里面上颚有一棱一棱的那个肉棱子，这个叫坎儿啊。后来我马上就想起来，你看我们那个猫有时候打哈欠，那个猫嘴张开里面有一溜一溜一溜的那个肉棱子，这个人是没有的，只有猫才有那个东西。所以宋朝人呢，他这个像猫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讲究。这个东西到底科不科学呢？有一年这个我们省农科院搞了一个宠物研究中心让我去做报告，然后我就顺便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些科学家们讲一讲，这个坎儿多了之后它的性格会不会有变化啊？他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啊。所以呢，对，我就说这是一种仪式感。所以所谓的仪式感呢，就它未必有实际的作用，但是大家相信它有用，因为相信这种相信的力量呢，它也会有用。那么这才是第二步。这个这两步呢，大家觉得也还好啊。我们今天虽然不去看那个坎儿，也不去看那个胡须，但是我也要挑那个好看的猫，我也要挑那个性格和我相合的猫。那么从第三步开始，你就可以感受到宋朝人那种仪式感很不一样了。第三步是什么呢？要下聘礼，是给那个猫下聘礼，就是我们今天那个聘礼。那这个常见的聘礼是什么呢？就是小鱼。中国古人很早就觉得猫喜欢吃鱼，所以呢聘礼是鱼。那么如果是一条小鱼的话，那这个聘礼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的轻。所以从宋朝人的诗里面，像黄庭坚他们的诗里面可以看到，常见的聘礼是一串鱼，用柳树枝串起来，一串滴溜过去，作为这个聘礼。那么像我们江浙这一带呢，还有独特的这种风俗。比如说陆游，他是浙江人啊，当然他也经常来我们江苏。那么他有一个诗，他说果言赢得小篱炉，近户山房万卷书。我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我用一包果言作为聘礼，去把这个小猫接到我家里面来，然后让它守护我山房里面的万卷藏书。那么为什么他要用一包果言作为聘礼呢？我小的时候就会背这个诗，然后当时呢我下意识的理解是因为言在宋代是很珍贵的。你看我们现在，我那些学生特别喜欢看那种玄幻小说，就是我穿越到宋代，穿越到唐代什么什么，然后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然后这个统一什么。那么这个里面呢，这个他们到穿越回古代的这个三件法宝，第一个是造肥皂，第二个就是提炼金盐，然后其次什么什么的。所以古代的时候确实盐是很罕见的，所以我以为因为盐很珍贵，他用这个盐作为聘礼呢，就表示他对这个猫的重视。后来呢，因为写这个《鹿猫史》这个书，查阅了更多的文献，搜集了更多的材料，我就发现我低估了陆游的浪漫，低估了宋朝人的那种对于仪式感的追求。陆游为什么要用盐，吃饭的那个盐作为聘礼呢？那是因为在我们江浙这一带的方言里面，就宋代的时候，宋代那个方言里面，食盐的盐的谐音跟缘分的缘是同音字。他用盐来作为聘礼，意思就是我和你从此结下了不变的缘分。
1: 天哪，
0: 所以这是一种仪式感。那这才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是什么呢？是要和这个猫签订契约。就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要和猫签订契约，中国古代其实是很有契约精神的比如说我们从

0: 从敦煌的那个卷子里面出土了很多唐代的、宋代的那个契约文书，甚至还有更早的，但是它都是把一个东西当成财产来签订契约，比如说我买了你的两亩地，或者你买了我两头牛，那么这个东西是财产，我们契约呢是我和你两个主人之间签的。那么宋朝人和猫的这个契约不一样，他是人和猫签的，他觉得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我要跟你签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大概有这样的几部分的内容，因为猫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认字，所以这个契约实际上是一个模板合同。它这个宋朝的时候雕版印刷术已经很普及了，从北宋初年雕版印刷术就普及，所以呢它是其实是雕版印刷术刻一个版弄出来的模板的合同，都长得一模一样，它只是在上面填字。它的文字呢，这个合同的正文呢，大概是这样的几部分内容，一个是讲述猫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最近才搞明白猫是从唐代的时候传到中国的，这个一方面由我们这种做历史的学者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考证，最近就是去年2025年的下半年呢，也有学者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刚刚确定，毫无疑问家猫是从这个唐代的时候这个系统的进入到中国的。那么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呢，大家其实不知道这样的细节，但是民间呢是有这样的传说，比如说宋朝人，你说猫是哪里来的呢？他知道是外面来的，他也知道是随着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流来的，所以他干脆把它安在一个人的身上，他说是玄奘西行取经的时候带过来的。那么是玄奘取经带过来的吗？那他来之前是干什么的呢？宋朝人就坚定地认为他是像陆游他说他接猫是为了守护他的藏书。那这个猫原来在这个西方，比如说在佛祖那个地方，他就是守护佛经的他也是守护藏书的。那么所以前面就讲说你其实是一个有灵的神兽，你当年也是有这个不小的事业的，那么你到了我家来呢，你也要有灵，所以这个两件事情，你首先你要替我们家祈福，因为你是个有灵的神兽啊，所以你当年你都可以替这个那么大的这个灵山的树都是你守的，那可能你沾了不少的仙气佛气，所以你要这个替我们家祈福，一是希望我们家越来越富贵，二是希望我们家人都健康千百年来我们朴素的愿望呢就这两条。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大家也知道他可能未必能有这么样的神威，但是你可以做具体的为我们家庭做贡献，那就是说你帮我们守护好我们的粮食，守护好我们的藏书不要让我们的粮食被老鼠吃掉，不要我们藏书被老鼠给这个糟蹋掉，这是对他的要求。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说这两个你做不到呢其实也没事，但是呢也有一些事你不要乱做，比如说不要到处乱拉乱尿，不要东奔西跑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你乱跑的话呢宋朝人的那个家庭的结构跟我们不一样，这儿是可能是个牌位，那边可能是个佛像，那边是个什么的，你都给我拨下去，这个不行也不要到处在我床上乱拉乱尿什么的，这些都不允许。那么这个也写在合同里面，契约里面。那么这个最好玩的是后面的最后的这个几句话，就是如果你犯了这个错误，那这个合同里面注明我是可以惩罚你的，那么我就可以拿一个小树枝呢去抽打你，它也写在这个契约里面。那么最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话，说如果上面的这些错误呢你要是犯了也就犯了就是你实在乱拉乱尿了也就算了，你实在东奔西窜了这个跳来跳去也就算了，但是有一个错误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要犯的，那这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所以到契约的后面呢就觉得有一点点小的浪漫所以呢我们回顾这四个流程，你就会发现这个流程实际上非常的接近我们把一个妻子接回家里面。所以呢宋朝人把这个接猫呢，它不叫买猫也不叫接猫，它叫聘猫或者叫蜡猫聘就是聘妻子回家的聘，蜡就是古人有蜡妾的那个蜡。不管怎么样，在宋朝人的世界里面呢，猫是他家庭成员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呢实际上在宋代是非常的普遍的。我举一个我们江苏的例子。
1: 好，
0: 那么宋代江苏呢腊月24的时候是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我们今天叫送灶神。那么这个因为灶神啊这个他在厨房里面兼顾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呢这个他要上天的时候我们让他多说点好话，这个习俗我们今天都还有的。但是呢在宋代的时候有一个习俗今天已经很少见了，就是要喝人口粥。那么什么叫人口粥呢？就是熬粥的时候家里面有几口人，我就要熬几口粥，因为马上是一个辞旧迎新的快到春节了，所以呢这个粥呢它其实也有一种吉祥的寓意，就是过去一年的不顺利都会结束，新的一年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健康平安顺遂，所以呢家里面有几口人我就要熬几口，哪怕这个人他今年出差在外不能回来，我也要替他熬一碗粥，这个叫人口粥。那么

0: 家里面有八口人，两只猫，那你会熬几碗呢？一个宋朝人他就会坚定的熬10碗，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猫也是人口，这猫是他家庭成员的一部分，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同，他不觉得猫是这个其他的某种动物，他和家里面的马啊牛啊他可能还不完全一样，他是家庭成员
1: 代表性的嘛。比如说像北京、上海，他们都是什么星座？
0: 哎呀，我这个时间久了不太记得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原始的记载呢，是出自宋代这个陈元敬的《石林广记》里面，它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详细的说不同的地域它是什么样的星座。
1: 嗯、
0: 我当时呢就记得我们这个南京和杭州呢都是摩羯座。我实际上在我的有一本书呢叫《苏东坡的星座》里面呢，专门把它立了个表。
1: 哎，
0: 就是虽然我立了一个表，但是这个我自己也不太完全记得了，因为我是主要觉得好玩，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真正科学的东西。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书里面翻一翻看一看。
1: 哎，是的啊，大家可以去来在书里面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这些内容，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国撸猫简史》啊，大家有感兴趣都可以去来翻阅一下。那么接下来想请侯老师来聊一聊，我们现在这个大学也已经放假了，然后很多人已经无心上班了，就在盼望着过年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头等大事啊。过年古代人有哪些特别有趣的习俗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啊？那太多了，就是很多习俗呢其实我们今天都很熟悉。我讲几个大家可能相对来说不太了解的这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放鞭炮。放鞭炮呢实际上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它本来叫爆竹，那么从最早的史料记载来说，在六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习俗了。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爆竹的习俗呢？最早的时候爆竹，所谓的爆竹就是把竹子用火一烧，噼里啪啦的响。那么山海经里面讲呢，说有个妖怪叫做山骚，这个山骚呢它在人间这个跑来跑去的话就会带来瘟疫，所以呢但是它最害怕的就是爆这个竹子噼里啪啦被烧的时候，燃烧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声音。所以在这个南北最晚最晚在南北朝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就会这个点燃这个爆竹。那么这个到了唐代的时候，不是发明了火药吗？在竹子里面放点火药，这正儿八经就是这个爆竹了，就我们心目中想象的古人的那个这个爆竹。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实在是这个技术太发达了，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爆竹。那么这个种类特别的多，而且呢宋朝人发现呢，这个光是爆竹还不够有意思，他开始发明了烟花。就我们现在过年的时候呢，爆竹少了，但是烟花可能会比较的多，就是很多的公园啊，很多的这个跨年的仪式上面，大家放好多好多的烟花。这个东西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其中在过年的时候大量的放烟花也是很常见的。以前我们读那个小说，金庸有一个小说叫《神雕侠侣》，好像说那个杨过给那个郭襄的礼物里面有一个是放烟花，用烟花在天上这个绽放出不同的字，祝他16岁的时候生日快乐。很多人觉得这是小说情节，实际上呢这当然是小说情节，但是在宋朝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就是这样精美的烟花在宋朝就已经有了，所以到了往后到了明清时期呢，这种烟花都是非常多的。《红楼梦》里面他们过年的时候就会放烟花。那么这是古人的这个过年的时候一个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它延续到今天已经至少1500年的历史了。那么第二一个是这个喝酒。
1: 哎，
0: 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过年的时候呢可能也很少喝酒，那么古人的时候呢过年一定要喝酒，这个酒叫什么名字呢？叫屠苏酒。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关于屠苏酒的诗词，大家小的时候都背过。那么这个屠苏酒呢它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它甚至有一点古人的生命哲学的意味。就我们今天呢过年呢，首先呢大家可能也不怎么太喝酒，但是其次呢如果要喝酒的话，我们肯定是这个从长辈喝起，我先敬座中最年长最德高望重的那一位，然后再依次这样下来，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习俗，也是宗老的一种体现。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古代的时候过年这一天喝酒，平时喝酒都是这样，但只有过年这一天喝酒是从最年轻的最年幼的那个孩子开始，那么这个年纪最大的呢就是最后一个喝。那么所以呢这个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寓意，他说对于小孩子来说这一天是一种这个非常快乐的时刻，因为代表着你又年长了一岁。那么我们小的时候都盼着自己长大，那么对于老人来说意味着他有限的生命又少了一年，他距离未知的或者是已知的某种命运呢已经更接近了一步，所以呢他觉得他要最后再去喝。所以在这个喝酒的次序里面，它体现了我们对于时间对

0: 于生命的一种哲思，年轻人的快乐、小孩子的快乐跟老人的那种这种快乐，它是在时间的层面上有一种奇怪的碰撞。所以我们读古诗的时候，比如说像苏东坡写诗，他有一种很豁达的诗，说不辞最后饮屠苏，意思就是说最后一个喝就最后一个喝，就是年纪大就年纪大吧，就是他也能很能看得开。那么有很多这样的，他为什么强调他最后就是说他现在不知不觉间，当年他还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一晃之间几十年过去了，我当年还是第一个喝屠苏酒的小朋友，那转眼之间我已经成了座上最年长的那一个人了。那么就有一种时空的这种感慨在里面。那么这也是，那么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我们今天觉得古人没有这个习俗，实际上古人很盛行的一个习俗，就是过年群发短信
1: 啊。
0: 我们真的是群发短信，就字面意义上的群发短信。我们今天呢，就是群发短信，可能现在短信慢慢少了，是群发这个微信或者群发其他的东西。古人呢，至少从宋代开始，是真的是群发短信。那个短信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写的很短的信，就是短信。那么宋朝的时候呢，他这个过年的时候呢，因为大家本身是要互相的拜年，那重要的人是要拜，但是其实过年就那么几天，你死命的奔波，其实你也跑不了多少家。那么对于很多这个交际比较广、家族比较大的人来说，实际上亲朋好友、你的这个亲朋故旧是非常多的。那你走不完怎么办呢？就是人就不去了，然后把自己的名片或者是古人叫做名次或者是在上面写一两句的祝福，然后让自己的下人给送到人家家里面去，就是这个我人没有来，但是我的祝福来了，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短信。那么因为这个家里面这个你要分送的短信很多，你送的多其实也意味着你收的很多，那么这个你老要等着那个收那个短信也很麻烦，所以就干脆这个家门口那个大红的纸糊一个大纸袋，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邮箱，你来了门也不要进了，就是把你的那个短信扔进去，我也不要看了，等到后面再统一再看吧，这两天太忙了，所以就变成了一种祝福的仪式感。就是所以这个街边呢都是这个年轻的仆人、年轻的小朋友跑来跑去的给这家这个其实到了人家家里面一扔也不管了就走了。所以以前这个有这个有一个笑话是说王安石的就过年的时候呢，有的人要去送礼，有的人要去送那个短信，结果拉混了这个给王安石的礼物本来是一幅很好的书法作品，结果打开的时候一看里面是一个自己的名片就有类似这样的段子，可见它是非常普及的，而且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仪式感，也不特别的当真，就是请人随便的乱发乱送。那么后来呢，这个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这个弄一个袋子呢太简单了，就有一个签到表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来替你送，我是你的这个仆人，我去替你送了之后呢，在那签个到，说意思是我谁谁谁家的这个短信送到了，
1: 签收快递一样。
0: 对，签收快递一样。那么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很有讲究的地方。那前面的四个呢，它是一定是写好了的，就是一个是福，一个是寿，就是福先生先来了，寿先其实这些人没有来，但是他就想这个代表福的神灵先来送短信了，代表寿的代表什么的来送短信。前面的四格呢，先把这个美好的祝福先填满，就他们来了，然后再是真实的朋友们来了，所以他那个签到表跟我们今天签到表也不一样，所以这是古人那种群发短信。实际上我们理解那种名片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种明信片一样的那种感觉。一张小的纸，宋代的明信片我们今天是看不到了，但是文字还有保留下来的，其实就是短短的祝人家新年快乐一句话而已，再加上自己的名字、对方的名字，就是这样。就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过年的时候群发的短信是一模一样的，纸质的群发短信。
1: 我觉得太可爱了，这也回答了我们刚才的一个问题，说历史它到底姓名的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很多小朋友他都会背这个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但是其实你看这简单的两句诗背后有太多太多有趣的故事了。我觉得这也是吸引侯老师，也是吸引我们很多很多朋友想要去探索、想要去了解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让您去评选一个您心目当中最冷门的，您觉得讲出来这个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会觉得哎呀不可思议的一个小的古代的冷知识，您会选择分享什么
0: 啊？这个太多太多了，因为我是专门这个，我有好几本书专门讲这样的冷知识。
1: 跟我们分享几个吧，
0: 我就讲一个吧，
1: 好不好？
0: 就是因为这是我课这个冷知识的来源呢，是这个我上课的时候学生问我的，因为我有一门课叫国学概论，那么我的这个上课方式呢跟很多老师不一样，我是有学生提问的方式就是你们提问题我来回答，如果你提那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这就算你这个平时分高所以我们的学生呢要挖空心思来问我一些各种各样回答不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这个我听说古人说

0: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所以古人对于这个头发是非常重视的。那一个人天生秃头怎么办？所以呢，后来我当时呢不是很能回答他这个问题，后来我专门写了一个很长很长的5000多字的文章来回答他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一言以蔽之，就是戴假发。那这里面的冷知识在哪里呢？就是古代的假发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在先秦的时候，在诗经那个年代里面就有。那么诗经里面有一个诗啊，在讲说一个人呢、啊、他一个美女啊，她真的是美女，其中有一句就是讲她的眉毛如何美，手指如何美，其中有一句讲她的头发如何美的时候，说她的头发实在是太美了，是完完全全是真头发。所以意思就是说，当年那个时候假头发就已经非常的常见了。当年这个魏国有一个国王，然后呢他这个性格呢这国君啊，他那个性格非常的暴躁。他有一次站在城楼上，哎，看见那个别人家里面，他的手下一个大臣家里面的那个妻子的头发非常的漂亮，他就把人家的头发抢过来给自己的老婆给自己的夫人做假发。结果过了没两年呢，这个有人谋反，他呢就翻过城墙跑到那个大臣的家里面去。那个大臣一看他就非常的愤怒，他还让人家保护他，他把人家老婆的头发都给剪了做假发了。然后呢他就说，你现在这个救救我，我这个怀里面有一块宝的宝玉，有一块这个碧玉，我可以送给你。然后那个人说了历史上的一句有名的话，就是如果我把你干掉，这个宝玉难道会长着腿跑了吗？我们现在看很多小说里面都有这样的一句。所以呢那个时候假发就很流行。那么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个湖北的那个博物馆里面有长沙马王堆的汉墓，有这个辛追夫人的那个干尸，辛追夫人的头上的头发就是假发。
1: 哦、oh.
0: 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用科技的手法判定过，他头上的头发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类似于血型一样的东西。
1: 哦、oh.
0: 我们看他头上是一个发髻，这个发髻其实是别人的头发，然后贴着他头皮的那些是真实的头发，那他整个发髻都是一个假发髻，然后呢用这个簪子给他连起来的。所以呢你看这汉代初年的时候，这种假发已经是非常的长，甚至我们有这个实物可以看到，所以古人呢也是经常戴假发。我以前看那个民国的报纸，不是这个清朝晚期就有报纸嘛，其中就有一种告发的，就是说两个人打架，然后呢扯人家头发，然后呢把人家的假发给扯下来，让他非常的丢人，他就去告官说你怎么能扯我的假发。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就真的就是让人感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假发也好，短信也好，包括其实在何老师当中也有很多很多讲宋朝人的，包括说那个时候也有外卖啊，然后包括夏天吃什么冰激凌啊，
0: 对，
1: 各种各样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天哪，也是又回扣了我们最开始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它的迷人的之处在哪里。当这些这个历史研究者像何老师这样在自嘲说我们在拖后腿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前进的方向和历史的这些是不谋而合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吸引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今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啊，真的很不够用，就是尤其对于何老师，
2: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6: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7: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8: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身体流露志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4: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5: 戏迷相听你。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各位听友跟信迷，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14: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3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降水过程，沿江呢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5号，也就是今天10点到20点，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呢是晴到多云。今天20点到明天的8点，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暴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37度，淮北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5度到36度。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高温报告和南京地区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正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的是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后天的是上午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那么今天开始呢，正式进入

三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啊，即将来临。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呢，我们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呢是梨园动态，我将为大家介绍近期省内外的戏曲动态。那么戏曲名段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昆曲、西剧和洋剧的唱腔。那么14:30是我们的周三固定单元京剧欣赏，我们请大家欣赏几位京剧名家的唱段。好的，今天的梨园漫步呢就是这样安排的，祝大家今天下午收听愉快。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呢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他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1: 他喜欢自然古迹 MP3 装满江南丝竹、新民乐、中国风，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0: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1: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0: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2: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两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3: 听戏曲新闻，知梨园信息，梨园动态。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梨园动态。七月中旬到月末，全国戏曲舞台呢是好戏云集，国家级展演重磅启幕，江苏戏曲院团是多点开花，南京各类惠民演出精品大戏轮番上演，为广大戏迷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国粹盛宴。全国层面呢，2026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于7月17号正式拉开帷幕，持续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的梅兰芳大剧院轮番上演，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汇集全国数十个剧种80余折经典剧目，囊括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等主流剧种，同时收录丝弦、赣南采茶戏等小众稀有地方戏，全方位展现中国戏曲的多元魅力。那么展演期间的多地名家专场、红色主题戏曲陆续登台，天津、山东、北京等地纷纷推出梅花奖名家折子戏、红色经典京剧专场，用传统戏曲致敬经典，传递红色力量。本次国家级展演全程登陆央视戏曲频道、 B 站线上直播，让全国戏迷足不出户便可云端赏戏。那么作为戏曲大省呢，我们江苏在本次国家级展演中表现亮眼，成为华东地区入选剧目最多的省份。江苏省昆剧院、戏剧团、杨剧研究所、盐城淮剧团四大省级院团携经典剧目进京参演，灿科山痴梦、安堂相会、扫松下书、赶脚等精品折子戏惊艳国家级舞台。与此同时呢，我省戏曲巡演、惠民演出同步推进，江苏省杨剧团赴安徽开展公益惠民演出，上演国家艺术基金精品剧目推拿，还有苏州戏曲博物馆开启暑期昆曲专场，沉浸式实景戏曲演出呢，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非遗戏曲韵味。那么此外呢，江苏省昆剧院还奔赴香港，在沙田大会堂上演经典昆剧《南柯梦》，展现江南戏曲的独特风采。南京的戏曲市场呢更是精彩纷呈，惠民演出与商业大戏双向发力，覆盖全年龄段戏迷需求。那么7月15号就是今天，江苏大剧院上演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原创昆剧《乌石记》，以全新演绎形式解锁

传统昆曲新魅力。明天也就是7月16号，南京玄武区开启全省戏曲巡演专场，梅花奖得主施夏明、徐思佳领衔演绎《牡丹亭》《惊梦》，同时汇集越剧、京剧、淮剧、评弹等多个剧种经典选段，打造沉浸式惠民戏曲晚会。月末压轴大戏重磅登场，7月31号，紫金大剧院迎来麒麟。

0: 生活。那么在行业层面呢，随着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深入落地，全国及各地持续加大地方戏曲的扶持力度，丰富惠民演出供给。本月江苏戏曲兼顾精品创作、对外展演和基层普及，南京构建起专业大戏、名家展演、公益惠民的多元戏曲格局，持续推动传统戏曲活化传承、创新发展。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梨园动态，稍后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戏曲名段。
1: 戏曲名段，
0: 今天开始呢，进入这个三伏天哈，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来临了。那么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午后哈，大家呢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那么我们来听，静静的来听一听慢节奏的两段戏哈。首先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昆曲大师张继清在《牡丹亭》当中的这。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张继青演绎的这一段牡丹亭。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杨俊王子李正成演绎的这一段板桥道情。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阳曲梆子里郑成演绎的这一段板桥道情。那么剩下的几分钟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戏剧王子周东亮和董云华在珍珠塔当中的这一段经典的对唱赠塔，我们一起来听。

琴教阿一。这次呢，我们的路线呢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咱们去的这个武隆呢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呢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呢是山城，全程呢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的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那么重点来了，暑期去哪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呢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京剧欣赏。我们请大家呢欣赏几位京剧名家的唱段。那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京剧名家李维康和耿其昌在四郎探母当中的这段做工的精彩演绎。我们一起来听。

因果衡量过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分不清众人事。我父临公，我母十世太君，所生我弟兄妻难，只因十五年前杀贪腐毁，只杀得我养家，此生逃亡，本宫悲情，改名母意，多蒙太后不斩，反向宫去匹配。昨日韩昌走到萧天尊，在九龙飞虎女摆下天门大阵，送往御驾亲臣奴的挂帅，闻听老娘押粮前来，我有心回应前母一面，怎奈官坑从难，差池不能飞过，思想起来还

臣来了，请坐。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李维康和耿其昌在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这一经典的对唱。那么时间到了14:54，那么今天的梨园漫步呢也接近了尾声，剩下的几分钟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京剧名家赵燕霞在《白蛇传》当中的这段汉调的唱腔。伴随着这段汉调，我们的梨园漫步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稍后15点钟呢是子君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得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

海外赤子当中的插曲之一，我爱你中国，朴实无华的歌词有着动人心魄的激情。他把海外游子眷恋祖国的无限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每当唱起或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喷涌而出的激情，让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荡漾着对家国的崇高之爱。瞿宗的词，郑秋风的曲。说说词作者吧，瞿宗从小就喜欢文学，很早就接触到了一些像我们的法兰西、美丽的美国等歌颂祖国的作品。他告诉自己，将来要写一首歌颂祖国中国的歌曲。1972年，他就开始构思《我爱你中国》的歌词了。4年之后，他完成了初稿。在2年之后，电影文学剧本

海外赤子，那胡兵创作了这个剧本，他就通过曲宗的夫人找到了曲宗，于是呢他就为电影写了10首歌曲，其中9首都是根据剧情创作的，只有我们刚刚听过的《我爱你中国》这一首是为剧中人，也就是当年影片当中陈冲所扮演的黄思华选用的。我还记得陈冲演唱这首歌也是非常的贴合剧情，他在剧中去报考音乐学院声乐，于是抚着钢琴唱起了这首歌啊，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剧情化的。不过送审的过程当中呢，制片方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第一就是第一和第二段的歌词顺序调换一下，因为由虚而实，他们觉得镜头不太好展现。第二就是他们觉得我爱你中国用的是第三人称，是不是可以改为我爱你祖国。曲宗呢他同意将两个段落的顺序调换，但是他有自己的坚持，他坚持歌曲的名称必须是我爱你中国。创作这首歌呢，我们的词作者得了多少稿费你猜猜？10块钱，那是1979年在国庆前他发表了歌词。不过在后期的时候，摄制组也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来挑选作曲，经过反复聆听比较，选择了郑秋峰。郑秋峰为这首歌谱曲只用了1-2个小时，不过呢他准备的时间非常的长，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在海南岛兴隆农场体验生活，为的是感受归桥真实的生活情境，寻找灵感。在创作当中，他尝试着把马来西亚的一种音乐特点移植了过来，给人新鲜之感。顺便说到，此曲两位啊都是军旅音乐人。郑秋芬就请中央电台文艺部的主任来帮忙寻找歌唱演员，对方呢毫不犹豫的就推荐了我们刚刚听过的叶佩英，这位归桥姑娘。于是呢郑秋峰就给叶佩英写了信，把剧本音乐寄了过去，希望请她来演唱。据说为了唱这首歌，叶佩英还放弃了考托福。刚刚说曲宗呢为电影当中创作了10首歌曲啊，对，创作了10首歌曲，那其中呢还有像生活是这样美好，也是非常的贴合剧情，是电影当中的女主角蹦着跳着在考虑。

0: 想
1: 贝尔乐队的合作，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半点回来，让我们继续在歌中相逢，老歌中相会，稍后见。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想把我唱给你听，想让你在这里听到每一首岁月留声曲。风从东方来，老狼和王静的声音多么好听，多么舒服，好像给我们的心灵在做轻轻的按摩，似乎回到了那青春欢畅的时辰，还是小时候一个长长的属于祖国西部的午觉，睡起来睡眼惺忪，和爸爸一起走在上班上学的路上，然后买一个水果或者是奶油冰棒，是这样的慵懒的缓缓的，似乎永远盼望着长大又永远长不大的漫长的时光，多么欢畅又多么无奈，无忧无虑，似乎你从来就不需要知道未来是什么样，那么多的爱恨离合，悲欢离合这本大书在我们面前还远远没有打开，我们那个时候仅仅只是浏览着它的扉页，就这样凝固在几十年前的时光。各位，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吧，从它的意蕴，从它的意象拓展我们记忆的外延。也许我们都老到走不动了，也许我们都已经淡忘了太多太多的大事小情零零总总，但是这些旋律却像是一个执拗的忠实的老朋友，紧紧地跟随着我们，就像是我们的影子。包括像现在很多的学校都已经放假了，全国大部分哈，家长们也开始更加忙碌了吧，带着孩子们去周游陪伴。在若干个暑假或者是假期即将到来的时候，总有一些陪伴孩子们的电视剧也开始上场了。虽然现在您家里的电视机也好久没有打开了吧，但是每当这些连续剧的片头音乐或主题歌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还没有长大，你的童年也远远没有结束。比如说《红楼梦》，王凝梅。

广宁梅八七版《红楼梦》当中的，也是属于《红楼梦》套曲当中的第一首《枉宁梅》，曹雪芹的词，王丽萍的曲，陈丽所演唱的这首古典韵味十足的插曲。这是属于1987年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插曲之一，属于时代的记忆之一。当初呢，《红楼梦》的总导演王扶林寻找为电视剧的作曲有两个想法，第一是古典和现代要结合的好，第二是一定要在青年人当中能够传唱开啊，就是让年轻人喜闻乐听乐唱。这个时候王丽萍主动的找到了导演，他来领军要完成这个创作任务，凭借着丰富的经验最终获得了作曲权。王丽萍只兴奋了半天就开始艰难的创作，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才写出这首《枉宁梅》。而当时呢，他的演唱者是谁，并不是专业歌手，而是当时担任长春一汽流水线上的化验员的普通女工陈丽。当然在当时也是很多人起初对作曲和歌手的人选表示质疑，最终导演顶住了压力，实践也证明创作者们他们非常成功而优秀地完成了《枉宁梅》的创作和二度创作。作为故事的牵引，这一唱三叹情感层层递进，蕴含着别样的滋味。随着旋律的推进和美玉无瑕、郎怨先怕温柔的吟唱，将人们瞬间带入到画卷当中。想来音乐当中流露出的就是那种，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早已经赢得了大家的共鸣，令人深深的陶醉吧。不过说到《红楼梦》，除了是曹雪芹的名著，除了是电视连续剧万人空巷在八七年追看之外，昨天啊，就是今天上节目前，我还得到一个消息，《红楼梦》当中的一个女演员，那就是刘姥姥的扮演者，她在今天去世了，沙玉华老师。

国内地女演员，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其实沙老师也是一位军人，很早的时候1948年就开始跟着解放军在各地演出，56年进入到了铁路文工团。他演过很多的角色啊，包括独幕剧《火车开来》的时候，还有电影《红岩》《高山下的花环》，以及《12次列车》《火热的心》等等。但是最广为人知的是87版电视剧当中的《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当年电视剧在各地播放之后，刘姥姥家喻户晓。他平静地对待名利，继续地在演出事业上勤勤恳恳的工作着。大家最叫好的时候，最欣赏的还是那个憨憨的、善良的刘姥姥。虽然在《红楼梦》当中的戏份不多，但是她那敦厚的朴实是刘姥姥的形象却深入人心。她扮演的刘姥姥既有着庄稼人的憨厚淳朴，又兼备了审时度势的老辣的眼光，可谓将这两大性格特征勾画得淋漓尽致。1980年出生的沙玉华老人去世，享年95岁，愿他走好。我们今天的尾声曲继续沉浸在《红楼梦》，王杰时陈立的《红豆曲》。歌声中也结束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北京时间16:00，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有的去救人，有的去抢物资，有的去灭火，有的去关电闸，整个现场就很感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大家浑身啊有受伤的，也有大家这个被烟熏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很感人。我当时就用镜头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呢就做了一些报道啊。当时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想大家也都是父母的孩子，在这一刻大家就忘了自己是谁，就只有心怀咱们人民群众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
1: 嗯，我也想到最近广西的这个洪水嘛，真的是哪里有子弟兵，哪里就有安全，就有安心。我特别想问问，当下你也在现场，
0: 嗯，
1: 那时候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我当时我很想上去去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我这个还带着机器，但是呢，我还是去拎了一些水。就是那个时间，就是我感觉好像就凝聚在那一刻，就大家都在拼命的，就是集中精力就要完成这件事情，把它做到最好。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想要把人民财产，
1: 嗯，
0: 生命安全，
1: 嗯，
0: 啊。
1: 想不了那么多，
0: 想不了那么多。其实我的感受最直接的就是大家做到了令行禁止啊，就是一句话马上执行，一句话马上就到位。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
1: 就是服从命令是第一要务。
0: 对对。
1: 那么后来您转业到这个地方，也是又扛起了摄像机。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身份角度，原来相当于是在庐山里头哈，现在是在山外，在拍山里的故事，不同的视角又是什么样的感受？
0: 从我们现在拍摄的影片开始之初呢，也有一些

0: 在创作上的一些困难。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是不是特别专业，然后呢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精准和优秀。
1: 嗯，
0: 但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团队很有特点，就是大部分呢都是在部队待过的人，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部队的情怀，大家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很容易产生共鸣，产生共鸣以后呢思想也比较容易统一。
1: 嗯
0: 啊，想要表达的，我们开始在创作的时候遇到很多难度啊，就慢慢的这样克服，然后呢有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呢我们也有专业的这个编剧和相关的一些同事在不断的调整。
1: 嗯，
0: 慢慢的把片子呢拍的就像样子啊。
1: 还记得第一部片子是什么吗？
0: 第一部片子就是
1: 肯定是能记得的，
0: 肯定能记得。这部片子呢，我是项目的制片人，
1: 嗯，
0: 也就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是记忆最深刻的，
1: 嗯，
0: 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叫名字叫《兵王传奇》啊，《
1: 兵王传奇》
0: 对，也获了一些奖项，嗯，《兵王传奇》这个电影呢，它是当时我就从部队出来，就想要拍一部讲述部队训练啊。这么一部片子，一直在筹备，然后也多次去找一些专家来交流，最后呢，这个在成型之前，有一个契机啊，有一位这个专业的资深的这个专家，他对我这个项目，他说，这个片子很有教育意义，而且呢，他给予了很多这个指导和帮助。啊，是一位老首长啊，然后呢，
1: 嗯，
0: 兵王传奇这个片子他讲述的这个故事的人物原型就是用了他的原名，就是我的班长啊，这个班长他现在也还是非常优秀。我就讲一个小

0: 放松一下，他也没表现出来任何。在凌晨两点时候，我们已经累了，很累了，很，凌晨两点的时候，他吹响了紧急集合哨，所有人五分钟以内打好背包，门口集合。大家都没有准备，然后呢，他不像以前有一点思想上有一点
1: 紧张感、紧绷感、
0: 意识，然后呢，大家就这样，很多人都是抱着被子出来的，因为时间到了必须要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出来以后呢，并没有结束，还是用部队的这种口令，然后全员集合5公里准备。如果说你的背包没打好，你就抱着被子跑5公里。我们现场啊，就是我还算好吧，我就能背在身上，好多人是抱着被子跑一个5公里。大家
1: 什么样的天气那个时候？
0: 因为我是天气很冷了，因为是春节期间嘛，很冷，大家都很辛苦跑完，觉得应该结束了，
1: 还没完。
0: 没有，接下来是5公里结束以后，就把所有的背包放下，按照我们常规的说，那就是应该是做什么了呢？因为当时我们学过了战术，当时所有人穿着干净的新衣服，因为第二天就是初一了。还像在家里一样，新鞋子、新军装、新衣服，然后呢，下口令，全员卧倒，低姿匍匐准备。所有人就在那个马路上爬，低姿匍匐，爬了一趟过去又回来，
1: 一直往返，
0: 一直结束，以为结束了，大概有100米嘛，然后并没有结束，又来一趟，又来一趟，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趟了。当喊所有人起立的时候，就很多人已经站不起来了，部队的训练是很严苛的。其实我很感谢我的这位老班长，然后他让我真正懂得了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有警惕的思想，不能随时放松了。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是没有完。然后训练完以后，全员站好以后，又开始做俯卧撑。天特别冷，虽然爬了好多次，天很冷。然后呢，做俯卧撑一直做到必须滴到3滴汗才能收队回去。这是我一个真实的这个感受。就因为我接受了很多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训练啊，还有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班长，他后来就提干成了我们的领导，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很多联系。他教育给予了我很多，啊。除了这一方面，后来我就想要拍他的故事，我觉得他就是很我的心目中的偶像，也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这个领路人。我当时就跟他商量，我要用你的原名来拍这部电影啊，然后呢就后面就有了《兵王传奇》。
1: 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个电影。
0: 是，
1: 就是特别想知道在那刻的当下，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您在军营里，就是当时那个事情发生的那个当下，你多少岁？
0: 我18岁，不到18岁，
1: 就还未成年是吗？一个小伙子。那个当下能理解班长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吗？可能不太能理解。
0: 非常不理解，所有人都不理解。
1: 是不是暗地里还骂过他？
0: 没骂过，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不理解。我们认为这个不应该这么苛刻，
1: 他是要过年了都。
0: 对。在部队就没有过年，就是从此以后在我的军旅生涯当中，就每一天过的都是一样，所有的节假日对我来说都要提高思想认识，要不要把这个真正的过节当成过节。
1: 一刻都不能松懈。
0: 是的，
1: 这就是军人。所以部队给您最大的成长一直到现在，除了刚才您说到的不能放松警惕，一直要把一个心给绷紧在这儿之外，还有什么你最多的收获？
0: 部队教给我很多，然后我这么多年呢，对于我来说呢，有好多是让我能走到今天，从事这个行业，从事我所喜爱的行业，必不可少的啊。一方面呢，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思想，然后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认识。那好的思想怎么来呢？当时我们很年轻，而且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间也不像，就正那时候还没上大学。我们也是我这个老班长呢，他非常 勤学，他是学习三个。

0: 代表模范，他这还有那个写了有几万字的读书笔记。
1: 嗯，
0: 我想说的下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部队的时候，他就要让我们不仅要把训练训练好，同时要把学习学习好。也是我和他的一个故事。我第一年的时候呢，是个新兵，然后呢，他带完我们这一届以后呢，他已经就被破格提干，
1: 嗯，
0: 要上军校了。他临走的时候拿了三本书给我，啊，其中呢，我记得很清楚，是写的，是写的一个书的这个内容是，要让我把这本书上面的内容看完了以后，要写好读书笔记，啊，我当时就想，这你都不在这边。但是我还是很害怕的啊、他给我这本书，他说这本书你要少看一页，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话啊，我都知道你怎么少看的，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呢，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叫《平凡的世界》啊，写上了他的名字。他看完了以后很有感触。后来他走了以后呢，我呢也不负他的期望。然后呢，我在365天以后，366天，我就成为了新兵班长，也是因为他对我严厉的要求。然后呢，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进步，在新兵当中能第二年当新兵班长，那得表现特别优秀。所以说呢，他就也是在着重的培养我。把这本书给我了以后呢，我就按照他的意思认真的看，认真的写。我确实很有感触，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这么贫穷，这么悲惨的事情，很感动。这也是我发生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故事。
1: 嗯，这个小的故事哈，可能只是你和班长之间的故事，
0: 嗯，
1: 但是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军营里的那种温度，
0: 嗯，
1: 那种严谨，那种大家做事的认真。但我会在想说，这份认真一直延续到现在，有没有会觉得太过于紧绷了？
0: 嗯，
1: 因为人生大家说还是需要有些松弛感的嘛。嗯，
0: 我在部队的生活中，我就觉得他是我唯一的，就是说能拿出来要说的一个事情。他在我心目中一个是偶像，可能当时也比较小，一直到今天，嗯，这么多年我们都一直在互相关注。我当要拍《兵王传奇》的时候，他非常不放心，他其实已经在工作了，
1: 嗯，
0: 他就请了几天假，专门从外地跑到南京来，他担心我这个拍电影这件工作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好。然后因为拍的又是军事，他说正好他也来指导一下。我当时呢，我就也是很感动，嗯，他来到这里看我也筹备的也很好啊，也有大的单位来联合出品，
1: 嗯，
0: 而且这个剧本呢也很成熟，拍的内容呢也很有代表性啊。他，
1: 嗯，
0: 啊，不只是一位专家，是多位专家都指明，一个好的故事才是一部好片子的开始，这个是很难的。
1: 嗯，
0: 所以说一部影片拍摄的时间也就那么两三个月，多的也就半年，但是呢，要真正打磨一个剧本，甚至我看到有5年打磨一个剧本，甚至时间更长的都有。它真正的核心是一个一剧之本是最核心的。啊，是在这里，
1: 内容是一切的基础。
0: 是的，没错。
1: 嗯，不光是内容啊，嗯，不光是电影哈，
0: 嗯，
1: 我觉得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也好，包括新媒体也好，
0: 嗯，
1: 各行各业只要是有这样的平台出口给大家介绍的一个行业，都是需要有好的内容。
0: 嗯，
1: 这是核心。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也是您做军旅题材最最最最在意的点，是吗？
0: 是，没错。
1: 嗯，那是也愿意更多的为这方面去花大价钱吗？还是愿意把这个费用经费花在服化道或者演员身上？
0: 嗯，咱们这个团队也很特别，就是前期的准备啊，也秉承我们一些专家或一些前辈们的经验，就是着重的还是要打造剧本。
1: 嗯，
0: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整个制作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1: 嗯，
0: 因为咱们拍摄的，包括我们的每一个服装上的，一个领花，一个帽徽，
1: 嗯，
0: 啊，它的方向啊，

0: 因为拍的片子很特殊，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会着重的下功夫，并不是说演员不重要，其实演员也很重要。到了演员这一块呢，那就是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选对的演员，
1: 嗯
0: 啊，好在我早年呢在很多剧组做过演员副导演，啊，选角导演，有很好的这个选角的经验。那然后呢，就是咱们自己的片子上面的演员呢，都还比较贴合，也比较能胜任这个角色。
1: 嗯，
0: 基本上不敢说个个都出彩，但是个个都很合适，
1: 就是非常适配的。
0: 对，很适配的。嗯、对，
1: 就让我想到了《阿妈的情书》，其实也是个小成本的电影投入。
0: 对，
1: 包括里的演员都是素人演员。
0: 对，
1: 但是导演也是慧眼识人啊、就把适合的这个人放在了这个角色当下，就特别的贴合。
0: 是的。
1: 嗯，
0: 那要说出这部片子呢，我可能还要再交流一下。
1: 嗯。
0: 这部片子的成功，它的源自于因为它很真实。现在的影片呢很多是缺少这种真实感啊。我也很荣幸和阿妈的亲书呢也有一点关系。他的总制片人联合编剧郑轩轩就是我的同学。所以说呢，当时在片子到5亿的时候，我就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我的同学，向着20亿出发啊。
1: 是不是也会给您很大的这个能量和动力？就只要坚持，终有一天是可能的，可以的。
0: 嗯，整个对于目前来说，这部片子对我们整个行业，它都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并不是说非要大题材、大制作才能拿到很好的这个成绩，小成本也可以出大财。比如说这个，我们也有很多的小成本影片，他着重打造的就是情感啊，以情感为主，以剧本的真实为主，然后呢，这样才会有更好的这个效果啊，大概是这样。
1: 这样的成绩羡慕吗？
0: 羡慕。
1: 嗯
0: 啊，其实我用了一个，我跟他开玩笑用了一个词，我说终修成正果了。
1: 是。
0: 每个电影人的梦想，并不是说是票房是多少，但是都总想要拿一座属于自己的奖杯，
1: 而且最关键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对、
1: 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嗯、
1: 其实我会觉得像阿妈的情书，它是一个在常人看来特别文艺的一个文艺片。
0: 对、
1: 就是万万没能想到这样的文艺片也能够达成口碑票房双丰收。
0: 嗯，
1: 所以说在您做片子的过程当中，因为主旋律嘛，
0: 嗯，
1: 它可能也是比较正的一个片子，它并不是商业化的片子。
0: 嗯，
1: 那怎么能够也达成这样的一个艺术和商业的平衡，是不是也是终极目标？
0: 这个是一个很难做到的啊，这个是两个顶级的这个两个顶级的这个成绩放在了一起啊，不太好容易实现啊。既想要有艺术成就，还有社会价值啊，经济价值都要双方，这个呢肯定是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啊。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因为在这个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是想从这里面呢体现自己的价值啊，体现我们团队的价值。
1: 嗯，这个才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哈。
0: 嗯，
1: 也特别好奇，就是您转身做这个电影，因为原来在这个部队嘛，您是兼职，相当于不叫兼职嘛，就是您是在做宣传，虽然也是扛摄像机，
0: 嗯，
1: 但是那个相对来说更简单一点。
0: 嗯，
1: 但电影是一个特别系统化的一个行业。
0: 嗯，
1: 那么如果有很多普通人也像您一样有着这样的一个电影梦、电影情怀，或者是想拍一些小片儿的话，你会给予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经历或者经验的传授，或者是避坑，应该怎么避坑？
0: 经验谈不上，就是现在啊，比我们那个时候呢，这个方便的很多了。然后，首先现在的 AI 这个技术啊，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嗯，
0: 啊，不见得就是说非要拍成多大的片儿，就是自己一个人，他要想要做一些片子，现在已经是没有门槛了。现在的很多的软件啊，用起来都很得心应手啊，有一键成片啊，有两三个软件合成就可以做一部很完美的这个AI 电影，你只需要把自己的脸给他就行了啊。现在呢，就是学习的途径很多，能去体验的途径也很多，相对来说

0: 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会更有优势，
1: 嗯
0: 啊，我们沿着传统的道路往前走，然后呢年轻的朋友们他就可以做自我尝试，
1: 嗯，
0: 虽然就说这样，确实每年的咱们这个专业的院校还是又比比皆是，很多人，
1: 嗯
0: 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还是怀揣梦想，想要成为这个在影视方面的要有一定的这个建树的人啊，
1: 嗯，
0: 反正我很觉得他们是很有勇气能走进院校继续从事这个职业，我觉得非常好，年轻的朋友们多多尝试啊，也有很多的学习班呀，不需要就太多的这个资源和资金就能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成为一个导演，嗯，制片人，
1: 只要想只要行动就有可能哈，
0: 嗯。
1: 那么刚才是从一个电影人的角度，那么再从一个老兵的角度，
0: 嗯，
1: 能不能给现在的新兵有一些您的一些传承的，就像您的班长当时对您的一个传承帮带一样。
0: 嗯，现在的这个新同志们他们在部队他们接受的这个教育也好训练也好都是非常科学的，他们有自己很好的这个特长的发挥，我主要想和退役的这些新的退役的战友们想要互相互勉，
1: 嗯，
0: 出来以后呢不要迷茫，大家呢要有一点信心，因为我们具备很多人不具备的坚韧啊、自律啊，还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我们具有这些品质以后呢，就是在社会上我们在很多时候还是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尊重。同时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呢可能是在部队时间比较长，养成了良好的这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一个运动习惯。现在呢就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尽可能的要完成10公里的跑啊，不追求速度，一定是要把这个距离要跑完，这个一个很好的健身习惯，有利于就是紧张忙碌的工作当中还有充沛的精力，
1: 嗯
0: 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个人呢特别喜欢这个带军事血统的越野车啊，我呢就是参加越野比赛也有好多次，2023年的G4挑战赛我还拿了一个场地赛的冠军。
1: 哇，好牛啊。
0: 现在呢是有一款车叫东风系列的，也是我们军车系统，然后军车血统，然后呢这个民用版的叫猛士啊，猛士917，这辆车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动力无限好，然后呢我呢经常和战友们约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同样车型，我们一起去穿越去越野啊，又感觉回到了部队和大家又并肩作战的感觉啊，这个我爱好很少，就这样
1: 啊。军人的这个爱好也是特别热血的哈，
0: 嗯，
1: 特别向上，特别能有能量的哈，
0: 嗯。
1: 那么2027年也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
0: 嗯，
1: 那么今年2026年哈，
0: 嗯，
1: 也特别想问咱们团队有什么样的规划，对应的影视作品准备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推出上映。
0: 因为这是一个建军100周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很早就做了准备和布局，然后呢完成了一部由退役军人策划、退役军人部门指导、由退役军人主演的一部影片，叫《我的战友》。
1: 我的战友
0: 啊，嗯，这部影片呢，它讲述的是一个退役老兵对部队深厚的情怀。
1: 嗯，
0: 然后呢，救了一个搜救犬，然后呢，一人一犬，他的本职工作呢就是一个护林员，然后守护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呢他在守护的过程发生了很多的一些积极向上的一些引导性的一些行为，然后呢使整个山林啊安然无恙啊，斗道伐的，然后自己呢自身还负伤等等。这部片子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一部影片，不是什么大制作，但是呢它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就是要把金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他践行得非常好，然后他作为一位

0: 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啊，坚持这个国家信仰的底色，
1: 特别特别棒。退役军人，退军装，但是不退本色。
0: 对，
1: 那么未来您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作品，为退役军人题材文艺创作留下什么样的长期的价值呢？因为您关注的一直都是更多在退役军人的这个身上哈。
0: 退役军人这个题材的影片它是不好拍的，然后它要，其实故事原型有很多，但是要把它的价值提炼出来还是很有难度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根据当下的这个我们这个现实的手上的一些剧本进行打磨，要打磨出既能让青年观众喜欢，也得让咱们其他的一些观众能够走进影院来看看的有价值有能量的这样的影片，它其实难度是很大的，不见得每一部影片都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既然我们做了这个片子呢，我们还是希望呢把它做成能向经济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双丰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要有个目标嘛，不管行与不行还是要努力，
1: 有目标才有奔头哈。那么说到这样的军旅题材，让我想到很多欧美的电影哈，很多是拍个人主义的，就个人英雄主义啊，一个人就能怎么样啊。但是您的团队创作出来的作品更多的是集体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您觉得在这点上哪一种会更打动现当下的年轻人？为什么您更多的坚守的是拍集体的这样的一种力量的呈现？
0: 因为我们和国外的一些影片的最大的特质就是咱们这个国内的军队和他们的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是信仰高于一切，所以说呢，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刻画的人物呢还是以信仰为主啊，个人英雄主义呢它是一种其中的一种方式啊，最关键的最核心的我认为还是集体主义精神会更有价值。在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考虑到如何突出个人，如何平衡群像戏的这个关系，最终我们认为就是还是以真实的拍的真实够真实啊，有血性有担当这是一部分，但是要拍的够真实才能更好的打动观众啊。
1: 那新当下的电影市场啊，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乐观，包括前段时间啊，一些大制作的电影啊，票房都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您有过动摇吗？
0: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很多回，就如何坚持下去的这个话题了，相当于是，我们好在就是开始拍摄的时间就是入行时候比较早，有很好的这个积累，一个是经验的积累，还有一些就是作品的积累啊。我们现在有正在拍的作品，还有已经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上映的作品，就是整个在项目的规划当中呢，也是有时间的这个分类，不同的时间要有不同的影片要面试，现在还能坚持做到现在这样，我其实对自己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现在当下还是电影行业比较有困难的一个时期，但是我坚信这个电影市场会好起来，一定是要有好的故事、好的作品，我还是没有动摇过，还是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要走下去啊。
1: 加油
0: 啊！
1: 那么您拍的这个系列的电影很多都是表达英雄这样的一个概念，最后也特别想问到于老师，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英雄？
0: 在我认为这个英雄啊并不是那个高大伟岸的那种形象，我认为身边很平凡的人也有很多英雄，不仅他平凡，而且呢他能持之以恒的默默付出默默奉献，我认为他也是英雄。特别是我在部队多年前有很多的采访，我有一次到我们的基地叫蔬菜基地，我看到一个老同志在那儿一直在，每次能看到他在那儿忙活的，其实他干的是最脏最

0: 最累的一些活，带着两名新同志，因为在部队啊，就是什么岗位都要有人去完成。嗯，他就在那基地种菜，后来问他种菜种了十几年。那我觉得他和真正的英雄也没有什么差距，他也是我心目中我认为也可以成为英雄，因为他做的事情啊，也是受到了很多嘉奖，也是确实他也是为我们部队做出了奉献。嗯，我认为的英雄就是平平凡凡，
1: 默默无闻，平平凡凡，能坚守在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岗位上，
0: 嗯，
1: 好好的至始至终的做自己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大英雄。
0: 嗯，
1: 也要再次致谢我们的大英雄于鹏程
0: 啊！我
1: 每个人都是 Superman， 每个人都是英雄。那么也再次感谢于鹏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聊的
2: 一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7: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8: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7: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8: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7: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8: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9: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0: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

有人说八公的故事是假的吧，不然一只狗怎么会等待九年，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真实的八公死于1935年，人们在涩谷车站为他立了一座铜像。二战期间铜像被融化，但1948年又重新铸造了它。至今那座铜像仍然在涩谷站前，成为了东京最温暖的坐标。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今天要聊的第二部宠物电影是2005年的灵犬莱西。如果说八公的忠诚是等待，那么莱西的忠诚就是奔赴。二战时期的英国，萨姆一家因为贫困卖掉了心爱的牧羊犬莱西，但莱西三次从新主人的家里面逃回来，最终被带到了遥远的苏

乌格兰，然而他开始长达500英里的归途，穿越沼泽、公路、铁路，脚掌磨破，身体消瘦，只为回到了小主人乔的身边。我们来听到这首《Homeward Bound》，这歌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注解吧。Homeward Bound， 归家的人，或者说归家的狗。Simon and Garfunkel 在1965年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英国的一个火车站，等待回家的列车。所以歌词里面唱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我多希望我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种对家的渴望，对熟悉气味的追寻，和电影里面莱西的旅程完美重叠。而更有趣的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行进的节奏感，像脚步，像心跳，像莱西日夜不停奔跑的四肢。副歌部分的大合唱仿佛沿途的村庄、田野、河流都在为他让路。莱西最后回到了乔的学校门口，在放学的时刻准时出现，乔蹲下来抱住他，而莱西只是轻轻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说我回来了，就像我承诺的那样。

莱西的故事也多次被翻拍，从1943年的伊丽莎白泰勒版本到2005年的新版，不变的是那个核心，有些期盼，距离无法丈量，有些约定，时间无法磨损。

0: 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在忠诚这个板块，我们还要聊一部电影，是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忠诚不只是奔赴，有时候也是坚守。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改编自1958年日本南极考察队的真实事件。八只雪橇犬被遗弃在南极，独自面对零下40度的暴风雪，他们分食海鸥，挤在一起取暖，老杰克守住冰洞口，让寒风只吹向自己。175天后，当援救队终于返回，七只狗奇迹般的还活着。我们来听到这首1978年的 disco 经典 I Will Survive。 这是一首关于女性觉醒的歌，却意外的适合这八只雪橇犬。 I Will Survive， 我会活下去。这首歌的力量感，那种从绝境当中站起来的倔强，正是这些狗在南极冰原上的内心独白。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的行动比任何歌词都更有力量。活下去，等他们回来。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从低沉的贝斯线逐渐攀升到华丽的高音，就像从暴风雪的黑暗中一步步走向极光。当歌中唱到，你以为我会崩溃，你以为我会躺下等死，我仿佛就看见了领头的玛雅站在冰原上仰天长啸。

年的《玛丽与我》。2008年 ，Jennifer 安妮斯顿和欧文威尔逊主演了一部反套路的宠物电影。玛丽不是一只乖乖的狗，她拆家

一条狗的使命，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使命的重新定义。贝利以为自己的使命是拯救世界，作为警犬救过人，作为搜救犬找过失踪者，但最后他明白他的使命只是让一个人快乐。多么简单，又多么艰难呢？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3: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4: Hello and welcome.
5: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beat. I'm hypnotic.
6: Music.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在陪伴这个章节，我最后还想聊一部电影，2016年的《流浪猫鲍勃》。从狗到猫，陪伴的形式变了，但内核不变。2016年的这部电影可是改编自真人真事。伦敦的街头艺人詹姆斯·鲍恩是一个戒毒中的瘾君子，生活一团糟。直到他在公寓门口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橘猫，取名鲍勃。从此，这一个人还有一只猫，在科芬园的街头卖艺。鲍勃猫坐在吉他盒子里，用爪子按住了飘走的硬币，用头顶走了试图偷钱的鸽子。我们来听到这首 Lauren Daigle 在2019年唱的这首福音风格的歌曲，叫做 Rescue， 拯救。我想拯救是互相的，是双向的。詹姆斯救了受伤的鲍勃猫，而鲍勃猫也拯救了迷失的詹姆斯。而且这歌的副歌有一种被拖住的感觉，就像是一双温暖的手从深渊里把你拉上来。对于詹姆斯来说，那个手就是鲍勃的爪子，每天清晨准时拍醒他，提醒他今天也要活下去。电影当中最动人的场景就是詹姆斯第一次带着鲍勃去戒毒诊所，医生看着这只安静的橘猫说，它让你有了责任感，不是吗？詹姆斯点点头。责任感这三个字是宠物给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真实的詹姆斯鲍恩后来出版了多本书，直到2020年去世，享年14岁。詹姆斯说，鲍勃拯救了我的生命，给予的远比我给他的多。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我们要聊聊那些河，尤其是一些热带鱼，非常的美丽，也是一种情绪价值。我们下面要讲的这部电影就和鱼有关，2003年的《海底总动员》，皮克斯用一只小丑鱼教会了全世界什么叫放手啊。电影讲的是小丑鱼马林因为早年失去妻子和孩子，对唯一的儿子尼莫过度保护，但是尼莫被潜水员抓走之后，他不得不穿越整个太平洋，在南逃亡鱼多利的陪伴下学会信任，学会勇敢，也学会让儿子独立。我们来听到这首1959年的爵士经典 Beyond the Sea from Bobby Darin，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浪漫老歌，里面唱大海的彼岸有人在等我。那对于电影里的马林来说，那个人就是尼莫，他穿越水母群、鲨鱼窝、东澳大利亚洋流，每一次前进都是对恐惧的克服。而且这歌的摇摆节奏有种奇妙的乐观，就是即便在危险的海域，旋律依然轻快，就像多利说的那样，只要游下去就好了。有时候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

海底总动员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做 Finding Nemo， 但是中文译名更奇妙，叫海底总动员。因为这不是马林找尼莫的故事，这是所有海洋生物的集体冒险。健忘的多利，加入鱼类互助小组的鲨鱼，一群向往自由的鱼缸鱼，每条鱼都在这个冒险当中找到了自己缺失的那一块。每个人也是。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的这部电影啊，今年有上映它的第二部啊，《疯狂动物城》。16年是《疯狂动物城》刚刚占据我们视线的那个年代啊，迪士尼用那么一座动物城讲了一个关于梦想和偏见的故事。兔子朱迪从小立志成为警察，但所有人都告诉他兔子太小只了，那么可爱的兔兔只能种胡萝卜啊。但是这只兔子不服输，他用第一名的成绩从警校毕业，来到了动物城，和狐狸尼克搭档，破获了一起足以颠覆城市的阴谋。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 Shakira 的 Try Everything。 这是 Shakira 为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本身就是兔子 Judy 的宣言。我搞砸了今晚，我又输了一场，我还会搞砸，但是我会重新开始。所以这歌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就每一次跌倒爬起之后都比上一次更有力量。这歌出现在电影里面，夏奇阳也就是 Shakira 配音的那个角色，在动物城演唱会上面唱的那首歌，台下的 Judy 和尼克相视一笑，那一刻所有的偏见都被音乐融化，所有的梦想都被灯光照亮。

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最伟大的地方也就在于它不只是给孩子所看的动画片，它用动物的外衣讲述了人类社会最真实的议题，偏见、歧视、刻板印象，而 Judy 和尼克的友谊证明了这些壁垒可以被打破，只要有人愿意先伸出手。

0: 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还要讲一部电影，2016年的《爱宠大机密》，同样一年的另外一部动画片，换了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当你关上门离开家，你的宠物在做什么呢？《爱宠大机密》这部电影就给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答案。他们开派对，听摇滚，偷吃冰箱里的食物，或者像兔子 Snowball 那样组织流浪宠物革命军，策划推翻人类的统治。我们来听到一首关于狗造反的狂欢曲，2000年的 Who Let the Dogs Out， 是谁把狗放出来的。这歌的欢脱气质和电影当中宠物们放飞自我的画面完美契合，尤其是 Snowball 带领流浪动物们在下水道里面开会的那个场景，简直就这歌的 MV。

但电影的内核是很温柔的，无论宠物白天怎么疯，当门铃响起的那一刻，他们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回自己的位置，摇着尾巴迎接主人。因为自由很吵，但有人在等的门铃。

这部电影的续集在19年上映了，口碑不如第一部，但是第一部分那个关于分离焦虑的主题戳中了无数养宠人的心。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呢？这些问题或许只有音乐才能给出答案。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妈妈，夏天是什么味道？
2: 是稻田里吹来的风，是梨树枝头坠着的甜，是东方白鹳掠过水面时翅尖抖落的碎光，是那种属于自然的味道。
1: 妈妈，我想去长沙。
2: 安排7月18日至19日，江苏广播、江苏农垦联合打造，跟着朱浩、王悦一起奔赴向往的农场，在金湖宝应湖农场、盱眙三河农场寻夏日之鲜。
3: 当巨型收割机，巨人视角感受现代农业的震撼，水山林下听一粒米。

0: 成长记，翻进米厂看稻谷特区金黄外衣，荷花荡里赏万亩荷塘，三河梨园中要一口翠玉，
1: 更有金湖名发国际大酒店高品质住宿、地道农家菜、精美伴手礼等超值体验等你来畅享。进入江苏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农垦探仙记即可报名参加，限量50组，手慢无。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感谢您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如果宠物电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我想一定是告别，因为宠物的生命比人类短，因为每一次相遇都注定有一场离别。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想跟你来聊聊告别。我想正是这场注定的告别，才让相处每一刻都弥足珍贵。首先要聊到的这部电影是2006年的《夏洛特的网》，讲了一只蜘蛛和一头猪的故事，也让很多孩子在影院哭红了眼睛啊。小猪威尔伯面临被宰杀的命运，蜘蛛夏洛特就在谷仓的门框上面织出了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的字样，让威尔伯成为了农场的明星，免于被宰杀。但是夏洛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产卵之后静静地离去，留下了514个孩子。我们来听到这首关于友情最纯粹的歌曲 You Have Got a Friend， 1971年的一首经典啊。就像电影里面夏洛特和威尔伯的友情，夏洛特从来没有对威尔伯说过我会永远陪着你，但是他用行动诠释了这首 You Have Got a Friend。 他在蜘蛛网上面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友情的注脚，而威尔伯最后守护着夏洛特的卵囊，等着小蜘蛛们被孵化，那是友情的延续，是告别后的重逢。

怀特在1952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感动几代人，但好的故事就是这样，他讲的是谷仓，说的是世界，他讲的是动物，说的是人性呢。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要聊的这部电影是07年的《狐狸与孩子》。法国导演吕克·雅克用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讲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野生狐狸的故事。小女孩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只狐狸，她没有试图驯服它，而是每天带着食物静静等它。渐渐的，狐狸开始信任她，带她走进自己的世界，狐狸洞、森林深处、月光下的草地。但小女孩最终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占有，是尊重她的自由。我们来听到这首 The Sound of Science， 1964年的经典，是一首关于沉默和理解的民谣。就像歌词唱的一样，你好黑暗，你好我的老朋友，我又来和你交谈了。这歌里面的那种空灵还有孤寂，和电影里面森林的氛围完美契合。小女孩和狐狸之间没有言语，只有眼神、动作、呼吸，他们的交流发生在声音之外的寂静当中。我很喜欢电影的结尾，春天来了，小女孩再去森林，狐狸已经带着幼崽离开。她没有悲伤，只是微笑，因为她知道狐狸信任过她，这是森林给出最高的礼物。而这首歌的最后，吉他声渐渐消失，就像狐狸的身影消失在树林深处。

狐狸与孩子这部电影也提醒我们，宠物不只是被驯化的动物，野生动物也可以成为朋友，只要我们学会尊重边界，这个边界是爱的

0: 年，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离不开你的这部导演说，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想探讨人和宠物的关系究竟能有多深，而拍完以后他发现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因为每一段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告别都是不可复制的。

0: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1: 光影之外，生活之中，两个小时的光影旅程，我们走过了忠诚、陪伴、冒险和告别。从涩谷站的八公到南极冰原的雪橇犬，从科芬园的橘猫鲍勃到动物城的兔子朱迪，从谷仓里的蜘蛛夏洛特到森林里的狐狸，他们不会说话，却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如何去爱啊，如何等待，如何勇敢啊，如何放手。宠物经济的兴起，或许不只是因为我们需要消费，更是因为我们渴望连接。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面，宠物给了我们一种慢的可能。它们不急不躁，不计较得失，不评判对错，它们只是在那里，用它们的方式告诉我们，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1967年唱过一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看见绿树和红玫瑰，我看见它们为我绽放，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世界。是啊，有那么一群毛茸茸的小生命，愿意把他们的整个世界都交到我们手里。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欢迎大家关注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今天节目之后，如果你家也有一个毛孩子，抱抱他，不是为了电影，是为了那些共同度过无法重来的时光。

0: 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8: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1: 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滚了。
2: 这有失败的，

0: 不也有成功的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来来来，看这个，我简历。这个，咱们来看。萌宠之家是你做的？啊？真的假的？
1: 随便看，国内第一家宠物用品网站融资相当顺利，两年前就烧光了。后来这关门了，我之后的所有创意都和这路子差不多。那你也够倒霉的。不是我倒霉，是我们那一批创业的没有一个成功。现在有在互联网工作还债的，有回家开小饭店还债，还有考公务员的，从底层做起。
2: 现在估计能当上小科长，我跟你讲啊，当年可都是名校毕业，个个酒吧舞，都觉得自己能改造世界。失败这么多次，总有些经验教训吧？啊，
3: 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一顿打呀是免不了了，跑不掉了。
3: 那我回去了，奶奶。啊，您慢着点啊，再见，奶奶。早点休息。哎，
2: 妈，
3: 妈，这
2: 被打得不轻。
3: 我回来了，哎，别生气，别生气。
2: 回来了。
3: 妈，怎么还挂着？
4: 妈。 你想什么办法？你这个年纪应该干什么？学习。你看看你，这成天的想一出是一出，说走就走了，一说这个我就来气。是，家里面是不富裕，可是有我和你爸爸想办法呀，还用不着你现在来赚钱。你知不知道，儿子？那我爸在我这个年纪，
3: 已经下河捞鱼，贴补家用了。
4: 那是什么年代啊？那个时候，那全国有几个高中毕业生？现在。
2: 你这样的，到厂里当个保安都没人要啊！呀，
5: 徐老师，
2: 您怎么来了？哎，快进，快进，快进！
6: 孟和回来了。
2: 哎，
5: 您坐，您坐。
2: 徐老师，您坐。
5: 哎，好。
2: 您坐。
5: 请假条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
2: 万和这次去北京看展，跟老师也没打招呼，你们还得见谅啊！我这就去。
0: 什么展啊？我去北京是租服务器去的。

0: 石老师，谢谢。
1: 哎，孟恒慢慢坐。孟恒你也坐，坐。
0: 孟恒妈妈，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家长好好聊一聊，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真实的想法，有什么尽管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
2: 没有顾虑。哎呀，这孩子从小就任性不听话，都是让我给惯的。这次逃学去北京，跟我们谁都没说，把我和他爸都给气疯了。
0: 啊，是，校长也气坏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望和是好孩子，只要换成别人，最起码是警告处分。
2: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这次就不处分了？真的呀！哎呀，
3: 是啊，
2: 又太好了！谢谢校长，谢谢，快点谢谢老师啊！
4: 是拿我的创业计划换？
2: 你有什么计划？谢谢。
0: 没有。望和呀，很聪明，就是有点偏科。他数理化好好考的时候，分数还是挺高的，就是语文有点不尽人意。我觉得，如果望和从现在开始就努力冲刺，也不是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哎，
2: 真的吗？啊，徐老师，你快接着说。
0: 有一次啊，望和上课睡觉，我就骂他，我说朽木不可雕也，啊。

0: 朽木，就是烂木头，什么也不是。
1: 这是孔子骂他的学生宰予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主要是怒气不争，希望他能把心思用在正确的地方。我说完，孟和马上就举手起立，给我来了一篇长篇大论，举例说明，说这烂木头它也有自己。

0: 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图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

0: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1: 没同意啊？
2: 回头我再好好跟他说吧。
1: 要不让旺和跟他说吧，他脑子活，赚钱的事谢叔应该能听他的。
3: 说个屁，原先在船上什么都听他的，现在开不开超市还得听他的，他管不着。那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再没有进项全家喝西北风啊。
2: 你怎么回事啊？当孩子面说这些干什么呀？
3: 你呀、啊、你就是耳根子太软，一个大男人自己主意都没有，什么都听谢老大。
2: 谁听他的？没完没了了。

0: 反了，你先别进去，我有话问你。你先等我做完了他以后，你再说。
1: 我说话你不听了是吧？光和休学的想法，之前和你提过是吧？
0: 说过那么一嘴。
1: 为什么不跟我说？
0: 不是，我也没想着他直接就这么干了呀。
1: 光和说，你当时并没有反对，对吗？
0: 我也没同意啊。
1: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谢天成，你脑子怎么想的？喝坏了。
2: 我最后一年了，这点时间你等不起啊？还说咱俩都是废物，你靠儿子养活，你想什么呢？
0: 你这叫你真等我打他们？
1: 别打他，你打我，你打我，我应该打。
0: 你干什么呀？
1: 你又不赚钱，又没教育好孩子，还让他们家里操心，打我打我打我，把我打死算了。
0: 妈，
2: 对不起，我错了，
0: 我错了。
2: 哎，这干什么呀你这？
0: 准备着，你要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就把失去的时间给我补回来，以后别再惹你妈着急生气了。

0: 跟你说个事情。
1: 啊，说。
2: 我们家那摊儿我不想再办了。
1: 为什么呀？
2: 人少，赚不到钱。我想去学个本开大货去。
1: 你疯了？那大货是女人开的吗？
0: 他听过了，花间那个老张家有个大货车，他病了开不了长途，
2: 把车就租给运输公司了。他嫌人家租金低，我跟他商量好了，等我拿了本就租他的车，先租，等赚了钱再买。
1: 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跟你家那位商量了吗？
2: 跟他商量，这种事情他不能同意。我先去学本，等开上了赚上了钱，他再反对也来不及了。
1: 只要是你决定的事儿，我就支持你。哎，对，忘了吃饭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
0: 那姐就先谢谢你了。哦，还有啊，哎，这件事情跟谁都先别说。
1: 明白。走了。哎，对，
0: 冯姐，
1: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我跟我们家茂田商量了，我们准备干水上超市。
0: 能赚钱吗？
1: 华子上网上查了，应该行，就是辛苦一点，得起早摸黑的干。
0: 只要能赚钱，苦点苦点吧，干。哎，
1: 咱有的是力气，是不是？走了。

0: 别烫的。
1: 烦了你。
2: 不够，我跟在后面收拾你。
3: 来走，
4: 来走，
3: 啊，你们走，
5: 班长。哎
6: 呀，跟来。
3: 班长，
2: 你心谁你能有点样吗？
7: 哎，过来尝。
3: 班长，
6: 快来，快来。
8: 你还会呢？这行啊，看着还不错啊。
6: 你好吃，你好吃。
8: 再来一个。嗯，
3: 真棒，
6: 还不错吧？别得意，这油墩子多简单呀。什么时候你把咱们老马家的酱肉学会，那才叫本事。
3: 哎，我学那个，等我学会了，我给您打下手。
6: 真的呀？
1: 谢谢你。
6: 我跟你说呀，我们老马家的酱肉，那可是祖传秘方。您真想学啊？
3: 想学。
6: 那你得先入赘。
4: 那我也学。
6: 真的？
8: 我是从小就爱吃奶奶做的酱肉，等我学会了，我走到哪儿我饿不着啊。
6: 哦，奶奶知道了，那你好好努力吧。
9: Cage, cage, cage, captain, captain, captain, captain, cage,
10: check,
9: check, check, check,
10: captain,
9: captain,
10: check,
9: check, check, check.
11: 哟，真是英文啊！漂亮也没从西边出来，谢浩河居然在认真学习。
12: 英文很重要的好吗？现在北京、上海的高端人才都讲英文，所以我必须把英文给他学好，要不然到时候我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明白。我出去融资见个老外，一个回合我都立不住，我还怎么忽悠人家？
11: 你要有这心思，你不如顺便把其他科目也学了，再顺便考个985。
12: 嗯。
11: 不是你真的假的？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12: 啥意思啊？你不希望我考上大学啊？
11: 不是啊，不是你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怎么想通的？
12: 就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除了学习，什么都做不了。哎，也怪这个老徐，那家访的时候，死命的夸我，给了我爸妈希望。哎呀，不管了，那我就拼了。我必须考上大学，不然看着我爸天天在家丧着个脸，看着就心疼。大华子，要不你也拼一把，到时候我们都考到北京去了，就你一个人在家，你丢不丢人呢？
11: 跟你真能考上似的。
12: 我要考上了怎么说？
11: 早点他，我见人就说我是你初恋女友，我跟你始乱终弃。
13: 我女朋友说话可不落风。

0: 教练，这是学员名单。好，学员们好。教练好。学小车在那边。我学大车。学大车？啊。你？啊？真的假的？
1: 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学大车吗？
0: 你可能不知道，一辆大货上高速，一跑几千公里，需要两个人换班开。有别的女人跟你换班吗？
2: 没有人跟我换，那男人也行啊。
3: 教练，我来。
4: 我这人就喜欢开这车。
5: 新大车是个老帅鬼。
0: 起什么哄？这除了倒班啊，有时候还要装货卸货，你行吗？
2: 行，别人能行，我也可以的。在家的时候，50斤的大米我自己搬，可以的。
0: 吹牛就没意思了啊，上车。上车试试，来，我看看你行不行。车门都开不开了？哎呦！慢点，注意安全。哎，行，
6: 别浪费这钱了，有这功夫啊，还不
7: 是
6: 吧？
7: 是啊，这肯定不行，
8: 天秤，这要求。

0: 这以后再遭遇到脏的车，那吓死人了。
1: 想好了吗？一旦学生车，学费可不退了啊！
0: 不是女人干的活，
2: 就是啊，
0: 没钱了。
1: 别瞎摁呐！
0: 回头也看看。
3: 大哥懂吗？我会是第一个拿本的，懂不懂？
0: 我跟你赌，如果你拿本的话，我们每个人给你10块钱；如果你拿不到本，你就给我们每人10块钱，好不好？
4: 好
0: 不
4: 好？
5: 好。
6: 再有，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
7: 它等于它，是吧？好，下课。
8: 起立。
9: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啊。
6: 上回啊，希望和同学在课堂上提到那个刷题的事情，我和校长商量过了，我们觉得特别好。现在决定用我们班做试点，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组织大家刷题，啊，试卷。正在准备当中，敬请期待啊。如果证实有效，我们就要在全校进行推广了。真的像希望河说的那样，能够快速提高大家的成绩。希望河，哎，你以后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了啊。好了好了，下课。
10: 得，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6: 望河，
10: 高考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搞山东题库的。
11: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一心不能二用，当务之急，我要把头两年落下的我得先补上。我成绩不能比小胖差吧？
10: 你快歇吧，我毕业联考分都比你高。
12: 那可未必，昨天那道函数大题望河满分，你就没答上来。
6: 真的假的？
11: 当然是真的了。
10: 啊，华子，你不吃饭吗？
13: 玉玲，嗯，你说我家华子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他能干些什么呢？我愁得慌。
14: 干什么都行，反正啊，不能让他来摆摊。
13: 那可不，他年纪轻轻跟我们一样出来摆摊，那这辈子毁了。
15: 燕子，燕子，燕子，哎，走。
13: 妈，你们怎么来了？
15: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想我儿子了。有豆浆吗？我嘴干。
13: 妈渴了。这还一碗呢。
15: 别拿人家的，你得给钱，这不是我们的。
16: 你付不就完了吗？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呀？多吃点啊。
15: 没事儿。
17: 哎，老公，晚上上你家吃饭。
12: 行啊，你自己带菜啊。
17: 哎，你怎么小气呢啊？哎，好，
12: 等一下。
18: 哎，最后一名，请喝饮料。哎，
17: 等会儿啊。你还敢来？长得挺肥啊，
19: 是他吗？
17: 能聊聊吗？跟你有什么可聊的？
20: 你跟我动手那事儿，我就不计较了。我给他那10000块钱，必须得还。
17: 我们要不还呢？
20: 你们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别给自己找事儿，
17: 吓唬我。你说你干了那么脏的事儿，还敢来要钱？你那么不要脸啊？
20: 不还是吧？你让他等船票吧。
18: 什么船票？
20: 违约。你不止那10000块钱，你违约金还有5万呢。
17: 5万？你疯了吧？那你就去告。哎，你自己做过什么你心里没数吗？
20: 我干什么事儿了啊？我不就让学生当广告模特吗？那不违法呀。
17: 违不违法你说了不算。顺便告诉你，
11: 你那个相册我们已经截图了，到时候我们就交给公安局，让他们来看，算不算违法？
20: 什么相册？你胡说什么呢？你法盲是不是？那叫内衣广告，合法的。
11: 哦，是吗？行，那我们就报纸上见。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未成年人被不良摄影师胁迫拍不雅照，含泪陪酒。哎，多劲爆的新闻题材啊！当地门户网，摄影类的、广告类的，只要跟你业务沾边的，有一个算一个，我全给你发出去。我看看你以后怎么混。
20: 你敢？
11: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我们是学生，光脚不怕穿鞋的。有种你就试试看，我们敢不敢？看看谁损失大。我警告你，你要再敢欺负大华子，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
10: 下次三儿打你。
11: 怎么了？
4: 那么怼他，没事吗？
11: 说了，光脚不怕穿鞋的。
4: 可是我怕。
10: 呀，放心吧，为了10000块钱丢了自己业务呀。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这么干。
12: 就怕他们狗急跳墙。
11: 能怎么跳？
10: 找人堵咱们，打劫、绑架。
11: 他们倒是敢。完了，你记住了啊。除了我们仨，谁也别想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咱就干他，
10: 干死他，往他头上抹沥青，头发拔光。
4: 你当烤乳猪呢？

0: 吃啊？
1: 吃。
0: 别讲，一会儿就听我的。
2: 你说他这一天得卖多少钱呢？
0: 管他多少钱，只要他给大华子爸好，他等会儿就
3: 成了一个小姑。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4: 刚到。大华子，你说这才几年没见啊，长那么大了。哎，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嫂子
5: 还在到我这儿，
4: 都长那么高了，
0: 哎，越长越丑了，还不像小时候，那个时候还像个女生。你说现在什么样子啊？这牙齿怎么整的呀？
6: 哎呀，现在好着呢。那前两天还有人找她拍广告，签约当模特呢。
0: 他当模特啊？还拍广告？什么广告？就饲料。
7: 妈，我爸呢？
8: 大早出门了，有事儿。我俩来干嘛？
9: 要钱我还能干嘛？
8: 上回就打电话了，说村里要盖二层小楼，统一规划，
9: 变的法子骗我钱。
8: 那小孩谁啊？
9: 管他呢，爱谁谁。反正这回我一分钱也不给，真要把我逼急了。Thank you.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

0: 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文飞的一位老朋友哈，因为就在2025年呢，我们江苏文艺广播出品了一个非常棒的纪录片，那么是和红船有关的。当时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位嘉宾跟我们大家好好的录了一段，大家如果关注到我们的那一期纪录片的话，一定也有看过这位嘉宾的身影，他就是此时此刻正坐在文飞身旁的我们的树有春老师，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树老师。树老师呢是文学硕士，文物博物馆系统研究馆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现在呢也是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文化杂志副主编。欢迎树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树老师。树老师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哈？以这样的我们对话的方式，即将要跟大家聊到很多您所研究的领域。
1: 是的，应该说是第一次，以前是在正风热线和大家这个交流过。
0: 以前是在新闻频率哈，现在是在文艺频率。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即将要跟树老师一起来聊聊他的这本书，叫《南京七朝古都》。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包括文飞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特别的惊讶，哎，不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是南京六朝古都吗？是吧？然后还有人会说到十朝，六朝烟水气，更要数一数那七朝的风云变幻，听听这座城里藏着怎样的古老智慧，怎么就会变成七朝古都的。我们请我们的树老师也可以先简单的跟大家来说道说道，为什么这个名字，您的这个书名叫七朝古都。
1: 好，这个刚才文飞老师也讲了，就是以前我也是这样认识的，就是跟着这个大家在说对于南京究竟是几朝古都的意思，也是在说南京是六朝古都，这个十朝都会，就是这么说。但是呢，当时我也有一个感觉，觉得有点好像不靠谱。为什么呢？因为六。

0: 好，我知道的，我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这个研究生，对吧？历史也好，文学也好，咱们都读了不少。他们六朝塔这个概念，或者说六朝塔是那么一特段，哎，在中国历史当中，我们如果粗略地讲一讲中国的历史，对吧？这个我们可尧舜禹时代，咱们就是在于以后，下面就是夏商周，周怎么样？这个分西周和东周啊，东周当然也有怎么样？这个春秋战国，下面就是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就是中国历史大致上发展的这么一个脉络，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你们听了一下，看看有六朝这一段吗？没有。但是它六朝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它为什么能存在？实际上就是专门针对在南京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权而言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大家形成目前这么一个概念呢？也是后来怎么样，我们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这个文化遗产保护过程当中，在怎么样，这个在确定中国有几个怎么样古都当中，应该古都究竟有几个朝代在这个定都，怎么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认识发展过程当中，最后就出现了，比如西安是几朝古都，北京是几朝古都，开封是几朝古都。那么就回到南京的时候，大家发现南京是几朝古都，正好我们南京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六朝这么一段，所以说人们就把这一段拿来用，就回答说南京就是六朝怎么样古都啊。这个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觉得有点怎么样不靠谱呢，或者说表达不正确呢，也是退休以后我认认真真的要读书要思考就把这个六朝的它的真正的依据是在哪里也把它寻找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唐诗宋词里面，包括后来这个介绍六朝太多了，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提东东六朝，它六朝它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南京这个城市来讲，究竟是几朝古都，你能用六朝来去回答吗？因为老百姓关心的是一个数量层问题，对吧？好，我在这个阅读这个二十五史完以后，阅读南京地方志，再阅读怎么样这个我们南京第一部地方志《靖康书都》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六朝塔的出处，就是唐代人一个史学家叫许嵩，他把在唐代以前在我们南京定都的六个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他把的史料汇集成一本书，在他的前言里面讲了这是六朝六代，华夏怎么样，东夏六朝六代，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这就告诉我们六朝这个概念是一千多年前唐代人给我们南京的一个定位。
1: 那一千多年前了，
0: 对，
1: 后面的历史难道都是空白了吗？
0: 那么就是说，我也经常跟这个一些史学这个研究人员我们在跟沟通交流的时候，我说一千多年以后，当我们老百姓很关心的时候，我们南京究竟是几朝古都的时候，我们能把唐代人给我们南京当时在六个政权在这定都的时候，称之为六朝六代，拿来回答，行吗？那么我这时候就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分一下，就是名词和数量词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注意。六朝在那个唐代的时候，它可能是许嵩把手这个数出来1、2、3、4、5、6个那么在我们后来人使用过程中，实际上它是又是一个名词在使用的，包括唐诗宋词这个里面很多，包括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在是不是什么六朝博物馆存在，它实际上这个六朝它都是一个名词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在后来南京市他还有一句话，为了弥补所谓的不足，就又来了第二句叫十朝都会。所谓十朝，他们又把这边后来出现的南唐、太平天国、明朝、中华民国这四个政权加上去，即6+20变成10。但是问题是在哪呢？他是定的十朝都会。都会这个词接下来怎么样，它不是指的都城。你如果说南京市当时就是说我们南京市把这个六朝加上这四个政权，就是南京市我们就叫十朝怎么样古都，那也就算了。我作为我来讲它是清朝版图上出现的，这么很快一个清朝怎么样政府把它灭掉了，对吧？大家都是这个夸曾国藩夸曾国荃兄弟，实际上他们怎么样就相军

对这一块是对怎么样太平天国这个啊，就是因为什么呀，这个所以把这个政权什么的灭掉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太平天国不能走，南唐为什么不能立进来？南唐它是五代十国当中出现的一个政权，是关键是中国历史是这样，到了唐代以后，隋唐啊，隋唐下面就是五代，哪五代？就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哎，唐代末年怎么样？朱全忠怎么样？他这个，我曾经认为我是朱全忠不忠，他把唐代的政权，但是他最后建立怎么样一个政权，称之为梁。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南朝一个梁，就把在我们南一定的，所以历史上把称之为后梁、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叫五代。

0: 个概念当时历史上我们学校就已经定性定好了，它不是一个怎么样完整的一个政权，它不能称之为朝，它就是一个国，对吧？五代十国就是怎么样，南唐最后怎么样也给灭掉了
1: 一个国家，
0: 它就是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割据政权，一个叫什么诸侯国，它国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理解，它是一个在发展变化的啊，它不能用现在的这个国这个概念来理解，因为历史上还有我们前人已经把这个定论定得很清楚，它不属于代，五代嘛，他如果说当时定下了，那么就是你把南唐如果作为一个正宗的一个这个华夏政府，那就应该把它弄进去变成六啊，但没有，他就是五代，在他在十国里面，十国当中很多，包括这不扬州定都的扬吴政权，他也是怎么样属于这个五代十国当中的。那么南唐文化是另一个方面，从一个朝代来讲，它是割据政权，不能存在。那么太平天国刚才说过了，民国刚才说过了，那么回想起来。唯一的这个大明王朝，才是我们南京人要怎么样牢牢记住，要把它列入我们几朝古都当中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朝。所以说我这本书为什么叫这个七朝古都，就是说唐代人已经认定的六朝，这六个政权，东吴、东晋、宋辽，加上在南京定都的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定都的华夏一统的有自己怎么样纪年的正统的这么一个政权，1368年，朱元璋明王朝定都我们南京，对吧？那么现在呢，很多人总以为是明王朝在南京就50多年，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我这里再说一说，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我跟很多这个领导也好、专家也好，包括一些普通的这个人士也好。我说你们整天讲南京六朝古都，你们知道哪六朝吗？大家不清楚，因为毕竟不是高人。那么这时候我请问六朝里面你们知道有没有明朝吗？这时候每一个人反应都非常激烈，就是那六朝里面肯定应该有明朝啊，我们南京的文化主要就是明朝啊。
1: 对，
0: 这时候我告诉你，六朝里面没有明朝，所以说也是怎么样，这个一个责任出示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老百姓，告诉人们，南京是六朝加上明朝的七朝古都。大明王朝1368年在这怎么样定都，明王朝可是我们封建这个王朝当中赫赫有名的一个朝代啊，距离他的这个我们南京人很自豪的郑和下西洋，是吧？包括永乐大典等等，这里一些重大的事情都在我们南京完成。尽管后来这个朱元璋以后嘛，他就是他的这个接班就朱应文嘛，接班和的朱棣怎么样，跟的这个苏州两党矛盾，朱棣来打过来以后，朱棣怎么样也在这个地方这个建立这个当了皇帝，就是说朱棣在南京当皇帝的时候，他也不是一天两的，一直到永乐19年才离开南京的。19年，大家看看瞧啊，是说到了北京去以后，关于我们南京。当时中央怎么样，这个政权的六大部门，礼部、刑部、工部等等这里，我们南京仍然保留着，它是一个留都。朝廷任命官员的时候，包括方方面面的官员的时候，都是要么就可以任命到北京去，要么任命到南京，前面加上一个南京两个字，在明史里面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尽管朱棣永乐19年离开了怎么样我们现在的南京，但是我们南京仍然作为一个怎么样，就像怎么样二京制一样的，就是实行二京制啊。它这个整个运作，南方这一块好多东西，因为像那时候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啊。朱棣之所以到北京，现在的北京去，当时也是叫天子守国门，因为北方嘛，游牧民族经常南下嘛，对吧？那么南方的这边大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南京的这个六部来完成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举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对吧？这六部当中，很多人怎么样？当时都发挥重要也好，任命也好，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史可法。史可法是兵部尚书，他当时他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吧，他就在我们怎么样，在南京这个地方上班，在南京扬州之间来回，是吧？那么，南京关于明王朝定都南京的历史，究竟是50几年？还是怎么样？200多年，

我和传统的一些民事研究工作者，我有我的不同的看法。因为南京既是大明王朝的开幕地，也是大明王朝的落幕地。因为一般认为1644年这个明朝的这边啊，这个皇帝，这个崇祯皇帝在啊这个眉山上吊自杀了啊，这个李自成他们打到北京去了，包括后来怎么样，这个清军入关了，把这个明王朝的历史定为1644年。我的认为是什么呢？明王朝历史不能因为一个皇帝死了说这个历史结束了，因为我们南京作为陪都，作为一个怎么样这个备用的这么一个这么政权，一直是还存在的。所以说后来有一个怎么样，这个崇光，这个弘光政权，就是朱由崇他怎么样建立的弘光政权到南京来。清朝人，尤其是后来的人，把朱由崇弘光政权在南京这一年多，用了一个很奇怪的这个称呼，说他叫南明。我在看了史书以后，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叫南明？他本来就是明。明故宫我们后来称明故宫，明王朝的怎么样，他的老祖宗的金銮殿还在我们这个地方，一直在六部一直在运转。他就是北京实现以后，他一帮人朱家的王人们逃到南方以后，最后到这来了以后继续揭竿而去，大部分的江山还在明王朝手里面啊。尽管这个弘光政权存在了一年多一点左右，但是他实际上这一年对我们南京怎么样，都城市地位很重要啊。所以说明朝历史传统的说法是266年，我认为是267年这一年。所以我这本书这个清朝古都南京出来以后，有很多专家就说你重大的贡献是为南京增加了一朝，为明王朝增加了一年啊。他说你以后打广告这个用语的时候什么之类的什么，就这样说，我就笑笑。因为就是说很多专家学者他们读懂了我这本书，读懂了我的用意，就是南京的明朝的这个都城市地位不能因为朱棣走了以后你就把它割断掉了啊，他六部都在，也不能因为怎么样后来这个弘光政权朱由崇来了这一年多你就不承认他是明而把它划到南明，这种话法错的。那么南明政权是有的，留在哪，就是南明王朝的流亡政权，在南京以南存在的流亡政权，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南明。其中永历政权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郑成功。郑成功实际上他就是在南明这边啊，这个政权里面他一直和清王朝和顺治皇帝一直在对抗。我在这个很多地方讲课的时候，我就要大家这个第一印象给我回答我。我说请问这个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成功是哪个朝代的人？大家肯定脱口而出，郑成功是明代郑成功收复台湾嘛，我们就是的都是这个叫啊。我就告诉大家，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都已经进入了清朝的康熙年间了。就是我讲的是什么概念呢，我不是搞这个文史，我们是都是先进的，就是作为史学家来讲，作为史学工作者，你不能错位的怎么样进行怎么样去告诉老百姓。郑成功明明是到了康熙年间，他最后怎么样这个到台湾去，对吧，这个具体的我们就不再细说，最后收复台湾。但是告诉我们的说是明代的啊，我们怎么样弘光政权明明就是怎么样在我们南京啊，在怎么样朱元璋当年开辟的这个金銮殿上面，他继续怎么样他的徒子说他的后代们在这里指挥战斗，你却不承认他是正儿八经明，好把他划到南明去。我觉得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是对南京不公平的，不公平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把这些问题都回答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南京，我也曾经很友好地劝过一些领导，南京市领导，我说你们再也不能站在明城墙脚下大谈六朝了啊，还搞这么一些开这个仪式那个仪式。我说朱元璋他在九军之下有时他也会有意见的，你们用我的啊，这个沟通这样的了，最后就不提，还叫讲六朝。你如果是六朝加上明朝，我们南京是七朝古都，对外宣传的时候，那么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你

0: 你站在城墙脚下，你站在明孝陵，你站在这边大报恩寺遗址旁边去，你站在这边龙阳造纸厂遗址，你这时候躺在那里，你说我们南京缺少古都，那个才是一个历史真实的一个反应。
1: 嗯，才能立得住脚。
0: 你这是因为外人他不知道，包括有的时候写的教材他也是人在写的，这是我要讲的。另外，
2: 相伴许久，不负每一份偏爱。朱浩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朱浩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维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0: 他也是人在写的。这是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跟大家一定要这样强烈要想，南京这个古都和故都这两个词还要注意一下。古都它实际上是要求你回答的是一个什么样时空问题，故都它实际上是要你回答的是一个什么样地域问题。那么我们对于南京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南京是六朝的故都啊，故乡的故，对吧？也可以说南京是那样下面几个证明的故都都没问题啊，因为这个是它是怎么样，是解决一个处所的问题。你包括我们也可以对大家，我们南京是中华民国的故都，都这样说。包括你也可以这样说，是太平天国的故都，它这个它毕竟它在这个存在过嘛。那么你如果讲到古都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要它回答的什么样一个时空概念的问题，就时间概念的问题，几朝几朝的问题。这是一个古都和故都有区别的。听我课的好多同志，一些年龄大的最后都把笔记本拿来给我说，老师啊，这样回答对不对？我说这就对了。我们南京有六朝，我们为什么要丢掉呢？六朝是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我说我什么时候反对过六朝？我在南京图书馆讲课的时候，我马上跟大家讲，我说大家注意，我今天这个课没有任何否定六朝的意思。六朝是否定得了吗？另外旁边的六朝博物馆也是我当时当博物馆处处长的时候极力支持南京市要有这个馆，并且我后来呼吁，我说南京市还缺少一个像样的一个馆，明朝博物馆，不能基于明城墙博物馆这个来取代，因为明朝文化我们南京怎么样都没丢。你包括这个明清皇家陵寝申报为世界遗产成功以后，我们明孝陵怎么样，后来是因为南京动作比较慢嘛，北京这个成功了嘛，也有怎么样媒体记载，我就不说了，好多问我说明孝陵成功不成功，我说明孝陵肯定是成功，因为明清皇家陵寝祖宗就在我们南京这个明孝陵，明孝陵是什么样，是他是开国皇帝的这陵寝，怎么能他不上呢？所以说我就觉得什么概念呢，我们南京人呢，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呢，就是也不能说我们大家这个好多情况，因为你不清楚嘛，你不能怪你不自责不怪罪嘛。那么作为文史工作者来讲，有责任把这个历史的真实的情况向大家这个一定要讲出来。哎，所以说我讲的这个都不成都不会，它是不一样的啊。故都 古都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不是一个概念。
1: 是，谢谢舒老师为我们这个南京古都来证明了。我刚刚也是了解到了，包括大家听了这么长时间，可能也大概能够意识到了，故都可以说是六朝故都，
0: 对，
1: 那古都是七朝古都哈。那我们肯定很多朋友也很好奇，那么舒老师是怎么样通过大量史料，并且实地的去走访之后，能够把这样详细的一个历史重新去。

0: 证明的。我们也留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好好的来了解了解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再次感谢舒老师，那我们稍后再见，我们稍后文艺会客厅再回来。
1: 谢谢。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话不多说哈，继续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应该叫是文学使者吧，我觉得应该给您去有这样的一个总的一个，我不知道您自己会更喜欢大家怎么去称呼。
1: 我还是一个文史
0: 学家，
1: 文史研究工作者吧。
0: 嗯，
1: 一个工作者，文史研究工作者，
0: 是文史研究学者，我们的舒有春舒老师。那么接下来呢，也特别想问到舒老师哈。那么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七朝古都的故事，可以看看舒老师的这本书《南京七朝古都》。那也特别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哈，正在观看节目的大家也可能会有想问到我们的舒老师，就是其他的古都，比如说西安、洛阳、北京哈，和他们相比，我们南京作为古都的独特性会体现在哪里呢？
1: 应该说南京啊，作为一个都城呢、啊、这个实际上它的历史还是比较晚的，最早就是东吴孙权，但是到了汉了，对吧？跟洛阳也好，跟这个西安也好，跟开封这些城市、啊、都有点这个有点差距的。那么之所以选择南京作为一个都城，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南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长江这么一个什么天然的这么一个屏障啊，就是滨江或者锦江啊，就是锦江靠着江、啊、
0: 嗯，以前都是水路
1: 啊，对、另外呢，它这边山尽管没有很威武的这个山，但是山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长江天堑呢，这个是我们当时从东吴开始，因为东吴它这个东吴的都城它就进了狮头城嘛，狮头城那时候是像长江的水啊，当时就在变了。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桂林城，那个实际上当时就是长江的边际到那个地方，就是怎么样，朝长江的水都能够冲达上去。那么应该就是这样讲，它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但是，东吴也好，东晋也好，乃至于宋秦两人也好，真正的这个他们后来，尤其是东晋在选择南京建都，也是因为北方，这个出现了这个混乱现象。这话怎么样待不下去了啊，这话衣冠南渡，这样在这之前我们都知道的王导啊，这个司马睿啊，就东这个称之为东晋了。实际上那时候不存在东晋这种说法，这是我们后来的，他还是叫晋。
0: 嗯，
1: 就是说他这个作为华夏正宗也好，当时受到了北方匈奴的侵扰，就是已经出现了怎么样这个政权都城已经难以怎么样这个守住的情况下，这样在南京这个地方就是继续上了。我们南京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或者说我们南京很重要的什么，这个自豪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华夏民族或者说我们中国这边传统文化啊面临非常什么样这个危机的时刻，南京这块土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是晋王朝在这里怎么样建立这个政权。他这个你看史书上他不存在我们东晋这个事情，是他还是叫大晋黄晋，就是都是这么一种概念。我认为是包括后来这个宋齐梁的，实际上这个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什么呀，前前后后也就是一百多年啊，这个加起来一个大概一个200多年，今天东晋在这个100多年，宋齐梁的几个朝代加起来，但是他们整个加起来都没有明王朝定都在南京的时间
0: 长，
1: 所以说明王朝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定。那么包括后来中华民国也好，定都在南京，实际上中华民国定都在南京时间，孙中山在这就任大总统的时候，也就是几个月他就把这个政权，他就临时大总统嘛，就给了袁世凯了。一直到1928年的时候，蒋介石怎么样才开始确认南京为都城。这时候应该说28年跟着后面也就是10来年时间，这个后来抗战也爆发了嘛，十几年发展以后跟着革命怎么样，南京在这个当时成为首都嘛，在这个国民政府的十几年时候对我们南京发展变化是比较大的。你如果说

0: 他这个喜欢在这个监督，实际上也不是说喜欢，我觉得也就是关键时刻，这个他还是怎么样？作为一个督城，他是作为可选之地的，可选之地的啊。
1: 主要是它的地理位置，
0: 地理位置啊，人文环境啊，南京城市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督城的，它不像这个北方的一个城市，就是南北东西中轴线规规整整，都是画的一个格子一样的。尤其像西安，我们南京建成，包括这个城市很大的特点，它就是人文的或智能的，它智能行政用的比较好。
1: 嗯。
0: 哎，它不是很贵，就根据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来进行城市设计。
1: 嗯，
0: 哎，从都城发展来看，我们如果从东吴开始，实际上是在南京的现在的西边，啊，东晋啊，在泰山这边，因为一直到延过来，包括后来的南唐啊，这个整个从都城这个它的这个发展以面格局来讲，应该是由西北，哎，慢慢向东南慢慢扩展。包括南唐一直扩展到怎么样？就现在夫子庙那个的，
1: 嗯，
0: 哎，那明朝嘛就更大了。明朝就基本上把这个，是六朝这个，包括南唐，空间范围都囊括进来。它很重要的地方就通过城墙来进行把它这个弄起来。所以在明朝的时候，它就很正宗的形成了宫城、皇城、京城啊，这个宫城啊。这个都城、皇城、京城还有外扩，哎，反正就几大块吧。就最重要的就是皇居、皇宫嘛。
1: 嗯，
0: 它、
1: 嗯、
0: 就是这个功能上面应该说慢慢的就选起来了。
1: 是、哎，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城墙哈，我也想到明城墙的这个砖头上啊，都会刻着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像是古代的那种质量追溯系统，或者是生产责任制，每人什么人？就是做了这块砖呢，运了这块砖，你要对他有责任，所以有这样的。
0: 那到西安去考察劳累，这个当然是也不能说是这个传说了，身上死状是，因为朱标他死得早，本来他应该他儿子朱标来继位嘛，最后他这个让孙子这个晋文帝朱允炆呢，这个就是存在个朱棣这个叔侄之间矛盾嘛。朱标嘛，实际上他是老大，这个晋文帝嘛，这个是那个朱棣是老四。就是他当时也有这么一个想法，要把都城怎么样放到西安去，但是最后出现了一起场，他回来又很快就声明以后，最后就这么一些个状况，后来这个事情就没就不再提了嘛。啊，跟着革命以后呢，就是他死了以后，晋文帝朱允炆也真的是没想到就忙削藩，也听信了一些这个所有方面的这些声明的这些大臣。对他的一些什么呀，一些建议，实际上高做掉了。我曾经这个写过一篇文章，啊，就晋文帝朱允炆削藩反被啊，藩王来削，最后就这么一个状况。他这段这个历史，我们反正大家应该很多的清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朱棣到了南京以后，对南京的发展、对明孝陵的保护、对城墙的保护，他也是。在这个面在延续的，在延续的
1: 做了很多的贡献，
0: 对我们城市的发展都在做延续的。
1: 是的，所以才有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古都的一个遗址的痕迹。现在包括我们走在南京的街头啊，包括您像说到刚才的这个明故宫啊，还有我们的秦淮河、老门东这些地方，在七朝历史里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能够历经千年，依然能够成为咱们南京的代表？
0: 我想这个你看。你现在举的这些例子，或者谈的基本都是明朝的，
1: 是，
0: 或者说是秦淮河嘛？大家秦淮河对吧？它实际上是跟秦始皇要谢怎么样金陵王气啊，这个开凿秦淮河这个传说有关系啊。这咱们就是，但是真正的它繁华就是繁华景象出现，它也是在明清时候出现的。那么，实际上老门东这个概念的出现。也是很晚的，也是最近这几年，就我重新了，我是可以说老门东这个是看着他长大的，为什么呢？他为什么现在大家能够记住他？一个他是借助于明代的城墙建立的叫中华门，中华门以东，因为中华门历史上在明代的时候它叫聚宝门，啊，这个门西就是现在的合家欢迎了，叫门东门西，就是这个来的。那么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很重要的文气，就是在城墙里面有当时明朝的什么样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军队的建制也好，或者老百姓的生活区域也好。你看它那个最高城墙的这个边营，就是靠城墙面，二条营、三条营

0: 看这就是都带点部队性的。更重要的旁边还有郭东乡、简志乡、穆家营，就是很多生活气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些都是明王朝给我们留下的。那么老门东他这个之所以能够大家能够记住，老八他的历史原来是什么？我可以说他原来那个地理就叫张家崖，是三零四，大家都会记得。三零四车子的这边一个终点站是很慌乱的，但是它能够让大家能够想去看很重要的地方，你我认为它是把历史给留住了，城墙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另外传统民居给保护住了，这个当时的这个边营也好，二点三点那里面所以是老三代的居民住在里面是杀戮无章，这南京市在这方面就老城更新的时候下了大气的，他的中轴线，这个实际上他应该是东西向中轴线，这个就在老门东这个地方通过张家崖就横气竖一下过去，这样过到这个和郭东乡这条街连起来，这个再向前面就到这个夫子庙，这样他就相当于把夫子庙整个街区这个沿，下次现在地铁三号线也通了，哎呀，这个年轻人特别希望那边这个烟火气，人家烟火气比较浓，另外也是。古今斗的风味也很浓，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个精心的打造，尤其是每年这个灯会一年一度的灯会，把这个这一块办亮的实际上我觉得呢，就是我们的人民大众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还是要看这个城市的历史，看这个城市它的文化界定，更重要的是看这个文化和我们现在有没有发生很好的一个结合，
1: 是有没有这样的关联？
0: 有什么关联？这个
1: 的确，那一片现在就是大众特别的喜欢，非常的成气候啊。
0: 对对。
1: 那还有没有什么是您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南京的那些小众但是有料的古都的遗址哈、是值得我们去走走看看的。
0: 是哪个年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南京现在还有明代的澡堂子。
1: 在哪里？
0: 叫瓮堂，有600多年了，就在中华门外面。这个瓮堂这个也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了，好像是说每个是不是一个路叫悦来路啊？因为我不当记得，但是很不好意思，我有这方面资料，我也知道，但是我没有到那去，应该去没到那去亲自去看过，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
1: 现在还开着吗？
0: 还是开着，还在对大众、就还在对大众就开着，就是瓮堂。我觉得这个你看是小众，但是它就是一个文化在这个地方，当然了，现在这个在中华门外这个长安古城也发现了，对吧？这个把我们南京的历史，向前推了这个600年。现在我们南京的建成史有3100年，就长安古城已经有600年的历史，这样把我们原来的我们南京城建成史认为是怎么样？这个从越城开始，公元前457年，实际上现在已经怎么样？向前推了600年，然后这600年呢，刚好还巧得很，也就是和我们陆贺这个唐邑这个时间是对应的，所以说考古专家们这个他们把它确定下来以后，我就觉得这也是他不是说凭空怎么确定，他也是和南京的历史对应的。南京这个城市发展呢，它这个作为都城来讲，应该说一到后来啊，就是它也兼顾了长江南北之间，把它都纳为都城的范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陆贺包括江北新区，当然浦口啊，这个大厂子也作为南京主城区的一个部分，它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好像才这样，这个好像可能像这样子，而是历史上它就尤其是民国的时候它就把它划进来，这样它在这个城市啊，无论从这个军事上面来讲，从经济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南京这个城市很气象很扩大，
1: 更加的完整啊。
0: 对对。
1: 那么您曾经参加过很多保护南京古都遗址的工作，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或者故事呢？
0: 哎呀，这个
1: 太多了。
0: 我还真的这样说，就是我确实没有具体的去干过考古这个活，但是我曾经为考古界在服务，因为我毕竟是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和博物馆处这两个处的曾经的怎么样负责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所以说经历的这个事情呢，看到的也很多。考古工作者很辛苦，这个我也在这个这样对大家说啊，所以说我们江苏后来出台了这个江苏省天气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办法，这在全国当时是唯一的，就是解决

0: 考古怎么样和工作者的一些的一些应该相应的待遇问题，或者是解决我们怎么样考古当中文物保护和建设之间的矛盾问题。让我印象最深的，或者是最难忘的，有确实有不少。你像那个大报恩寺这个考古发现的时候，当时它下面那个水渠这个下面那个涵洞，那么大的这个空间，并且这个砖块那么大，另外空间这个高度那么高，就像那地下排水设施啊，那我就觉得就打破了我怎么样，以前好像就是城市里面就好像是小沟小渠随便淌淌的，他那个地方当时一下给我震惊了，就是我们地下管网排水设施，在一个遗址，在这个一个怎么样寺庙遗址里就这样，那么可想而知古城城区里面它这个也应该很好的。那你很奇怪，夫子庙那个地方再下大地雨不积水，我现在住的这个我的这个住宅就是木匠营小区，就在夫子庙那个地方马道街那个，包括昌乐路，你南宁每次在发大水的时候它那没水，水下了就通条了。哦，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老的一些新的小区这个一手淹掉了之类的，那么说明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古人在选这个城市选址的时候他已经考虑到方方面的因素，所以这一点我们现代人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地面的一些好都搞乱了，也不要轻易把地下的水系给搞乱了啊，也情况和我们内情况和外情况和城乡政治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这么一些城市啊防汛啊桥基这么一个功能的作用。
1: 嗯，
0: 这是我这个对这个特别影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城市它发展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1: 这也是古人的智慧。那么最后呢，作为文史工作者文史学家您特别想呼吁大家为我们古都南京做哪些保护的工作，因为虽然每一个我们老百姓啊可能做不了太多的大的贡献，但是其实从我做起点点滴滴也是能为我们城市出力的。
0: 我想这个生活在的南京人啊，我们可能有的祖上就在南京，有的是或者说二代一代啊，像我也是我1990年才来南京的，因为研究生毕业又才来南京，因为太太在住城市了啊，因为在这个城市所以很关注他，可能有那么一句话是说的是对的啊，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可能真正的老南京的他们也不当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这个因为热爱南京来南京工作的人，我对南京特别关注，所以我容易发现问题，这肯定也一个方面因素。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们生活在南京人呢，尤其是年轻人，大家一个对南京的历史文化呢，从文物这个角度，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啊，去了解这个，譬如像历朝时期，历朝现在在南京主城区就是地下遗址，我们一个历朝博物馆，大家可以经常看。另外，历朝的工业遗址在南京图书馆负一楼。到南京图书馆看书的人到飞里看看，其实历朝东西在我们这个实际这个文物存在当中已经不多了，还有陵墓石刻那都在郊外了，就历朝陵墓石刻啊，那么更多的就是剩下我们民国的东西，明朝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呢，我这本书上面也提醒大家，其实怎么认识南京，一个你可以从文献上了解，读南京的这个地方文献啊，尤其从健康收入开始读起。第二个呢，从怎么样建筑这个领域来了解南京，就南京那么多建筑你可以分开来读，这是什么时候，包括桥梁堤闸方方面面的，包括寺院寺庙啊，你可以不同的解剖来的。第二个呢，就根据地下遗存来了解南京。你看我们现在南京在这个这么一个状况，实际上我们文化工作者包括南京市规划部门大家都一个责任的，我们南京又划了怎么样三块主要的古城区，因为讲南京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在1982年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江苏就有3个：南京、扬州、苏州。那么我们讲这个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动，什么都是历史都是文物没有了。但是从遗址上面我们要有，我们有三块主城区啊，城南一片，明故宫一片，另外这个古楼到清凉山这一片，这都是。大的这个格局我们把它把握，另外有很多的街区，就是我们南京这个没有老的街区，你很多怎么样，你名城支撑不了，因为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从法上面来讲它最起码要求有两条，就是历史文化街区，我们南京有很多历史文化街区这个你说这个

0: 平平啊，这个余和路公馆、梨园新城啊、南浦厅啊、这个中华门这个东面和西面，这些实际上都是的，包括我们总统府、朝廷宫，这些都是一些历史文化街区这个一些部分啊。另外像高城的也有两块也是划进来的，因为我们高城现在变成区了嘛，所以除了历史文化街区以外，后面地下文物埋藏区，哎、啊，你像这个明故宫遗址下面，像这些我们都注意保护的。就是为什么现在也加强这个考古这个力量，尤其我们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对考古工作这块，他也是很关心的。我们江苏也专门成立了考古研究院，省政府专门好像我印象当中好像专门布了90个人来编制。现在江苏考古研究院就在我们原来像文化厅那个地方。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大家踩在这片土地上面，你不能说到西安去的时候还要踩这边印度的青砖汉瓦，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走在我们南京这片土地上面，你也可以怎么样，随时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所以说热爱这座城市，除了它的现代文明以外，它的历史文明，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在心中有这么一个怎么样，有这么一个感受吧。要加强这么一方面的感受，那么就通过读书，通过去触摸这些这个遗存典籍。
1: 说的太好了，南京的故事不止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也希望下次能够多听舒老师来说，大家也可以来关注舒老师的这本书《南京七朝故都》，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番。那今天的会客厅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

0: 的欢乐呀，何心隐一副陶醉的样子，李阎王看了就觉得开心。趁着何心隐在兴头上，又说：何先生，该给咱看相了吧？何心隐摇了摇头，说：你还得再给我讲几个荤段子，让我老汉彻底放松了，看起相来方见效果。李阎王是抓耳挠腮，正想着说什么，旁边的镜子又开枪了：何先生，咱们索爷不但会讲荤故事，更会唱荤曲呢。唱荤曲那岂不更好？李索爷，你先再唱上一曲，既要荤又要文词好，我老汉听得过瘾了，立马给你看相。何心隐吵吵嚷嚷，显出了风态。李阎王知无不开啊，只得说：前些时啊，咱在戏园子里学了一支曲儿，要不现在就给何先生学学。说着就唱了起来：雨初霁，海棠娇，赛过胭脂仙俊，俏佳人摘一枝试问郎君，你看这花容胜，还是奴的容颜胜？郎君故意说花容好，佳人听说怒声嗔，将花揉碎洒郎身。夫君呐，今夜你就同花去寝，我再不与你相交近。这支曲子本应该是二八佳人扭扭捏捏唱将出来，脚上一放，便是那种令人骨软筋麻的调情味。如今听着铁塔似的李阎王一开腔，不但粗声大嗓，夸声夸气，而且还黄腔走板，听了让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一曲终了，何心隐用手按了按耳门子，讥笑说：多谢李索爷，听你这一吼啊，我这耳朵里堵了多时的耳屎竟被震出来了，一下子舒坦多了。李阎王却认真地说：这曲子咱刚学，所以唱得不圆润，要不咱再换一支唱唱。何心隐连忙摆手：别别别，你的唱功啊，老汉我已经领教了，现在我给你看相。何心隐刚说完这句话，忽见一个镜子推门进来，手上拎着一包东西。李阎王问那镜子：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宝通禅寺的方丈无可老和尚送给何先生的。镜子说着就地打开包袱，一面翻检一面说：几本禅宗语录，一本无可老和尚自编的禅诗。李阎王勾头去看，不屑地说：什么老石子，几本破书，既当不得吃又当不得喝的，还不如送块卤牛肉来。何心隐一拍桌子，拉下脸来吗？蠢物，看你这副臭皮囊，除了装酒装肉还能装什么？无可老和尚送来的这几本书可都是宝物啊，宝物。李阎王一个愣怔，旋即恍然大悟，陪笑说：咱虽然不读书，但记得一句古训：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大概老和尚送来的是书中藏的这两件宝物吧。正在生气的何心隐听到这两句话，竟然破颜一笑：哎呀，蠢人令人生厌，但蠢到极致反而可爱。李索爷，你肚脐眼上一寸的地方是否长了一颗痣啊？李阎王连忙解开皂衣，低头看自己的肚皮：
1: 这个，哎呦，是有一颗。
0: 何先生，你怎么知道啊？你人中长了一颗痣，对应肚脐眼相应的部位， 肯定还

0: 有一个。李阎王急切地问，
1: 原来是这样，这颗痣是好痣还是坏痣啊？有无妨碍？
0: 何心隐说，这是你的福痣啊，不然像你这样斗大的字吃不了一箩筐的人，怎么能当得了锁爷呀？李阎王啐了一口痰，不服气地说，
1: 咱姑父是福台衙门里的师爷，不是由他做这个后台，咱肚脐眼上长颗金痣也不管用，
0: 没有这颗痣，光有姑父顶个屁用啊。何心隐正准备伸筷子夹一块肉吃，一听这话立即把筷子朝桌上一放，瞪了李阎王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把我当成江湖卖膏药的，一张嘴朝天夸，专门哄人是不是？李阎王见何心隐有起身走人的意思，忙满脸堆笑下来，
2: 哎呀，不，何先生你别生气，咱只是说锁爷的来历，哪敢不信你，请您继续指点。
0: 何心隐的鼻子哼了一声，这才又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菜。
3: 你的父亲已经死了，李阎王一脸的惊诧。
4: 是的，4年前死了。你怎么知道？
3: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说了你也不懂，你是弟弟。在你3岁时候，你哥哥摔了一跤，摔断了腿，从此成了跛子。
4: 这个千真万确。
3: 你老娘有痛风的毛病。
4: 这
3: 怎么了？咱娘痛风都好几年了。
4: 贺先生，你可真是神仙呐。
3: 这些事儿都在你脸上摆着，一看便知，冤也不足为奇。你还有一个毛病。
0: 何心隐说到这儿就打住了，他这是故意卖关子。李阎王已是诚惶诚恐，连忙追问，
4: 什么毛病啊？
3: 你命中克妻。
4: 克妻？
0: 何心隐盯着李阎王发青的鼻，决断地说，
3: 对，克妻。你第一个老婆只跟你过了1年就蹬腿走了。
4: 是的，生孩子生不出来，在床上叫了3天3夜，娘俩一起走的。
0: 李阎王说着眼圈竟然红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酷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6: 晚间书场2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提起了伤心事，李阎王眼圈竟然红了，背过脸去偷偷地抹了一把眼泪。何心隐也不瞧他，只拿起酒壶来自斟了一杯，接着问：你的第二个老婆呢？怎么死的？
5: 咱喝醉酒把他揍个鼻青脸肿，他一直想不开，一根绳子吊死了。
4: 你现在还是光棍吧？
5: 是啊。
4: 叹什么气呀？何心隐见李阎王一副丧气的样子，忽然产生了快感。常言说，吃什么补什么，缺什么想什么。你李左爷一天到晚讲荤段子，扯着公鸭嗓子唱荤曲，为了什么？不就是想女人吗？李阎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5: 何先生，你看咱什么时候能讨个老婆呀？
4: 等着吧，你要多做善事。
5: 善事做了一堆，总不见效果呀。
4: 你做什么善事了？
5: 每逢一十五，咱老娘就买乌龟到宝通寺放生，
4: 逢年过节总是给乞丐赏几个饼子，这叫什么善事？何心隐一撇嘴，反唇相讥：我看你是作孽太多了。
5: 咱做什么孽了？
4: 你每天都在折磨犯人，以此为乐，这不是作孽？李阎王眉头一皱：
5: 这不算作孽，
4: 所投的差事就是管理犯人。对羁押的人犯，你不狠一点给他颜色，他还不反了天了？你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用刑啊。李阎王振振有词地反问：
5: 好人能进咱这大牢吗？既然能进来，就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混账！
4: 何心银起身就要掀桌子，一旁的镜子眼明手快，赶紧把他抱住了。李阎王这才醒悟道自己失言了，立即作揖打拱，忙不迭地道歉。
5: 哎呀何先生，咱说的坏人不包括你。
4: 又悬又哄，何心银总算是平静下来了，重新坐在凳子上。李阎王屈着他摇头叹着说，
5: 何先生你看一下，一口一个准，真是得了大神通啊，就凭这个吃饭你也挣得下金山银山呢、啊、何必非要搞什么讲学，把官府上的人都得罪完了。
4: 何心银傲慢地回答，
5: 这是大道理你一个锁头哪里懂的。
4: 李阎王生怕说错了话又惹恼了何心银，故而小声地问，
5: 咱不懂讲学，但是咱懂得不能拿鸡蛋碰石头。何先生，你在这大牢待了一个多月了，

0: 知道外头的局势啊。何心隐听了，默不作声。他虽然坐在牢里，但还是有不少耳报神向他传递外面的消息。学生们为了营救他而闹事，遭到弹压，大致情况他都知道。他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仔细地分析了一番，认为与张居正这次回家葬父有关。张居正一贯反对讲学，这是国内人所共知的事。今年年初，张居正把他最为信任的干臣金学曾从荆州税官巡税御史的任上升调为湖广学台，似乎就是一个信号。有人猜测，张居正这是要弄一个屠夫了呀，对讲学的先生们开刀了。何心隐不是没有警惕，而是认为不值得警惕。他一贯我行我素，勉强的小钟换了一个大茶杯，筛得满满的，请何心隐喝。此时的何心隐一时五神迷乱，竟也不推辞，拿起来就往嘴里倒。酒喝得急，加之心情不好，一连干了数杯，何心隐已是烂醉如泥，眼看就要溜下凳子。李阎王赶紧上前架着他，问他近子都安排妥帖了。金子点了点头，李阎王便命令金子把何心隐扶回牢房。此时大牢里是一片漆黑，金子刚把羁押何心隐的牢房门打开，里头就忽然出来一个人，把何心隐拽进去朝地上一扔，旋即骑在何心隐的身上，双手紧紧地扼住了何心隐的咽喉。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黑暗之中，只见何心隐的双腿先是不停地乱蹬，紧接着就岔开腿伸得直直的，一动也不动了。这前后不过是半炷香的功夫，可怜这名闻天下雄心万丈的何心隐就这样被人活活的掐死了。金子一直守在门口看完这一幕，此时一声不吭，便把那人带回到李阎王的脂肪。却说下大雨的那段时间，府台衙门里的刑名师爷急匆匆地来到大楼，向李阎王传达了处死何心隐的贱命。李阎王心中对何心隐颇有好感，但又不敢违抗贱命，思来想去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当值的进子找了一个命案在身的重刑犯来，如此这般的交代一番，条件是事成之后免他死罪。杀人犯也不知道要掐死的是谁，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下来。趁李阎王请何心隐喝酒的当，金子便把那死囚偷偷地带进了何心隐的牢房。正在脂肪里焦急等待消息的李阎王看到金子领了死囚犯进来，便迫不及待地问，
2: 事情办了？
0: 金子回答，
3: 回所爷，办了。
2: 是不是真的死了？
0: 这回是那死囚犯回答，
2: 肯定死了，我见他翻了白眼珠子，嘴上也吐出泡沫了。
0: 李阎王白了那死囚犯一眼，
2: 胡扯，

0: 黑乎乎的，你哪能看得见呢？掐死一个醉汉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本所爷还是给你记上一功。来呀，这杯酒你喝下。李阎王说着指了指桌上已经摆好的一杯酒。此囚犯是受宠若惊，端起来一扬脖子给喝了。顿时间他就感觉喉咙里火辣辣的，如烈火焚烧。他一面伸手去抓挠，一边大张着嘴相嚷，除了啊啊啊的一顿乱喊，却是吐不出一个字儿来。瞧着死囚犯痛苦的样子，李阎王狞笑着说：
1: 叫你喝酒你就喝呀，这是生气酒，喝了就变哑巴。你狗日的有命案在身，如今又掐死了何先生，吃颗脑袋也留不住了。小张子，将这条货押进死牢，镣铐伺候。
2: 是。
0: 那金子回了一个诺，朝门外唤了一声，立刻进来三位御差，将那嗷乱叫的死囚犯架了出去。听着杂杂踏踏的脚步声走远，李阎王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怅然若失。他双手抱着脑袋痛哭了半天，这才对镜子说：
1: 小张子，天一亮你去给我买一筐乌龟来。
0: 镜子乐呵呵地问：怎么，所爷要打牙祭啊？李阎王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1: 屁，你一张毛嘴就知道吃，明天也要到包通寺放生去。
0: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立秋，树上的蝉鸣不再没完没了地聒噪着，惹人心烦。这天上午，张居正乘轿穿过棋盘街，来到富贵街上的吏部衙门。因事先已经指挥，吏部尚书王国光早在门口候着了。轿子一到，王国光就迎了上去，几句寒暄话后，万历皇帝还记得6年前高拱说出的10岁的孩子如何能当皇上这句话。他是个记仇的人，他对高拱的愤怒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亡。现在高拱死了，他仍然拒绝宽宥这位老臣。然而在张居正的一再恳求下，他做了让步，却也只肯给予半藏的优恤。至于恢复职位并赐谥号，则是坚决不允。所谓半藏，既是由朝廷负担一半的丧葬费用，一个有功社稷忠诚于皇室的秉国大臣死后如此凄凉，张居正心下恻然。在那一瞬间，他脑子里闪现出君王寡恩这个词儿。但面前这位少年天子毕竟是他呕心沥血调教出来的，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学生想得太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及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处理完湖广武昌城学生闹事以及高拱去世两件大事，张居正忽然有了心力交瘁的感觉。他上任宰辅以来的所作所为

共没有一件是不得罪人的。回想这一路的风风雨雨，他真是深有感触。在一个贪墨成风、积弊太深的官场，想做成一件事，哪怕是一桩小小的改革，都充满了巨大的阻力。扩清政治，开创太平盛世，唱几句高调可以，若要身体力行，义无反顾地推进，让大明江山固若金汤，让天下苍生尽被恩泽，则实在是太难太难。他今天来到吏部衙门，就是因为有另一件更为棘手的事，要与王国光单独见面。却说王国光把张居正领到朝房，两人是老朋友，见面便省去了不少的客套。刚坐定，张居正一眼瞥见王国光座椅前的茶几上搁了一把极品的紫砂壶。他不想一上来就谈刘坚的问题，于是指着紫砂壶笑着问：刘官，你也学着喝茶了。在张居正的记忆中，王国光从来不喝茶，这大约是山西人的习惯。张居正记得他的老友，同为山西人的原吏部尚书杨伯，虽然著有《周朴》一书，家中却很少见到茶具。此时王国光一手拿起紫砂壶，另一只手提了提壶盖，朝张居正挤了挤眼睛说：咱这茶壶装的不是茶，你猜猜装的什么？酒。哪能在朝房里喝酒啊？王国光说着，端起紫砂壶对着壶嘴咕嘟就是一口，故意咂一咂嘴，津津有味地说：舒大兄啊，实话对你说吧，咱喝的是醋。张居正的嘴里立刻涌起一股酸味儿。醋？如果你把醋当水喝？王国光说：是啊，去年秋上咱脾胃突然不好，不但每日膈气腹胀，夜里一觉醒来嘴里每每发苦，舌苔也是老厚老厚的，吃啥都没味道。找了几个郎中看过，甚至太医院的院长也为咱开过汤头，吃了是君不见效啊。正苦恼着，有一次张思维来毕府看望，言谈中知道了咱的病情，便告诉我一个土方子，要我用紫砂壶盛老陈醋，有事无事就喝几口，只当是喝水了。第二天他还让人给咱送了这把紫砂壶，在想喝醋也不是什么难事，一日三餐咱山西人顿顿都离不开醋，于是就按照他的说法办了。喝了一个多月，脾胃真就好了许多，夜里睡觉嘴也不苦了，也想吃东西了。从此啊，这把紫砂壶每天都跟着咱，早上离家上衙门执事，咱带着他上轿，晚上散班又带回去。张居正听了回答说：老陈醋那得多酸呢，饭菜多放一点都难吃，当水喝也只能是你山西人了。王国光笑了笑：用这紫砂壶喝陈醋还有一种功效，却是事先没想到的。什么功效啊？壮阳。张居正的眼睛一亮：啊，还有这回事？王国光摸了摸油亮亮的胡须，兴奋地说：是啊。

一连喝了3个月的老陈醋，明显感觉肾囊充盈啊。张居正大笑起来，指针的紫砂壶问：紫砂壶里装陈醋，原来还是一味春药。你说这紫砂壶是张四维送给你的？是啊，四维兄家是山西最大的盐商，可谓富甲全省，有的是钱。送哥把极品紫砂壶算得了什么呀？张居正虽然是讥笑，但却并无恶意。没想到你汝官兄的心里也有这种吃大户的思想啊。不过你要记住那句话，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王国光是个细心人，清楚这话中有话，别说张四维是隔臣，用不着来巴结我。他送这把紫砂壶来，纯粹是出于乡谊，汝官兄曲解我的意思了。朋友之间互赠礼品，不应该列在行贿受贿之列。不过最近有件事确实牵扯到张四维，还有老兄你也有份儿啊。王国光警觉地问：什么事啊？张居正瞟了王国光一眼，敛了笑容问：汝官兄可还记得年初辽东大捷的事吗？辽东大捷怎么了？这里头可能有诈。张居正就把那一次回乡途中去新郑县高拱家，高拱借辽东大捷提出疑问的事说了一遍。王国光听了嗤的一笑：高拱的怀疑不无道理，但中无实据啊。实据已经有了。啊！张居正迎着王国光惊讶的目光，又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却说那次在高家庄与高拱谈话之后，张居正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派人前往辽东密查此事。但究竟派谁去担此重任呢？经过反复斟酌，他想到了兵科给事中光茂。此人在隆庆朝就是言官，由于行使弹劾纠察之权，不必权贵，曾经深受高拱的赏识。张居正出掌内阁之后，曾将6科言官撤换了一大批，只留下了几个人，这光茂便是其中之一。此人特立独行，从不参与官场的党派纷争，但碰到不法之事却能恪尽职守，慷慨谏言，这便是张居正将他留任的理由。张居正在新郑县城连夜给光茂写了一封密信，要他即刻前往辽东。光茂接信以后，便以调查辽东屯田的名义出了山海关，到辽东待了一个多月，从李成梁、张学言这样的藩镊镇守，到偏将校佐，甚至行商土著、口外流民，他都旁敲侧击、拨草寻蛇，做了详细的调查。此后得出结论，与高拱的怀疑完全一致。环山宝一根本不是鲁寇来犯，其真相是达达一支小的部队因与大首领安达的儿子黄台吉发生冲突，这支小部落的首领恐怕嗜血成性的黄台吉前来剿灭，便带着全部的老老少少1000余人冒雪冲寒前来团山堡起乡，以寻求明军的保护。首堡的将领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他见这么多人赶骡子骑马的冲关而来，误以为是鲁酋率众来犯，便趁敌机未稳大开关门掩杀过去。

0: 齐乡的人群猝不及防，纷纷四下逃窜。双方刚一接阵，李如松就感觉不对，但手下的士兵立功心切，一个个如猛虎扑羊，见人便杀，制止已经是来不及了。不到半个时辰，可怜800余名男女老少就这样死于非命。事情即到了这种地步，与其因滥杀无辜而受到惩处，倒不如将错就错，向朝廷报功。由于李如松的胆大妄为，北京城里便有了那令龙颜大悦、百官欢心的辽东大捷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完了这段故事，王国光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便担心地问，光茂的本子是否已经递给圣上了？张居正回答，

0: 还是两宫太后，都把这次大捷视为难得的吉兆。不但开坛祭告祖庙，而且还大量赏赐群臣。如果现在要从头追究，第一个面子过不去的不是别人，而是新婚燕尔的皇上。张居正微微颔首，沉吟着说，这个我知道，皇上只是面子上过不去，真正反对的恐怕还是那些得了赏赐的大臣吧。张居正一语中的，王国光浑身一震，朝房里陷入了难看的沉默。今年正月间，皇上就辽东大捷赏赐群臣，除从太仓划拨10万两纹银给辽东总督邢元，用于参战将士的论功行赏外，还给辽东总兵李成梁和荣政总督张学言各进职2级，直接指挥战役的李如松由正5品的偏将晋升为正4品的指挥监事。辽东方面加官进级的文武官员有30多人，京城里内阁、吏、兵、护、工等与军事有关的衙门当时官员也有数10人获得赏赐。如内阁3位辅臣，皇上给予的赏赐是各进之1级，印1字。除张居正坚决辞掉外，吕调阳与张思维都以上表谢恩实际领受。这次进制，吕调阳由从1品晋升为正1品，张思维由正2品晋升为从1品，两人各有一个儿子获得恩义。按照朝廷的规矩，正1品官员的恩印妻子可受正6品的上报私卿，从1和2品官员妻子则能授予正8品的内阁书舍人之职。除此之外，吏、兵、护、工4衙门的堂官获得的赏赐与内阁辅臣一模一样。自薄之中，王国光早就是从1品，现进之1级，变成了正1品。余下3位堂官都由正2品变成了从1品。万历皇帝登基6年，如此大规模的加官进制，这还是第一次，可谓是吉庆连来，皆大欢喜。现在如果将辽东大捷定为杀降冒功，则所有的加官进制将必须取消，这可是大明开国以来都没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丑闻呢。王国光顿时觉得心口堵得慌，他也忘了喝醋了，强咽了一口唾沫问叔大，你的意思是要将辽东大捷重新做出结论？张居正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显得痛苦。王国光端起这把镶金的紫砂壶送到嘴边，又忽然放下，抬眼看了看张居正，张居正也正看着他。高公虽然去世离境，可是他人在江湖，心存未却，没有一天不关注朝廷大事。王国光终于想起来，咕噜一口老陈醋，抹了抹嘴说，这个咱不否认，但咱认为高拱在此事上用了心计。张居正一愣，用何心计啊？王国光问，你想想，因辽东大捷而加官进制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什么人不都是当时的官员吗？王国光提高嗓门，加重语气的提醒，当时官员不假，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你的正友。张居正一愣， 听王国光继续说，你与高公共事多年，他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要廓清政治，争斥吏治，你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碰得有悖于朝廷的事，你一定会追查到底。对呀，这难道有错吗？就因为没有错，才看出高拱的高明啊。如果你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王国光长叹了一声，索性捅穿了说，糊涂糊涂，这就叫当局者迷呀。树大，想你上任接下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再加上满朝都是高拱的党羽，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人出来掣肘，从胡椒苏木折凤到京察，到后来的异地改革、资历天征税等等，所有这些举措虽然主意是你拿的，但将他们付诸实施的是谁呀？不都是辽东大捷中得了一点好处的这些官员吗？王国光说着豁然站起身来，手拽着银腰带在朝房里急速地踱起步来。张居正从来没有见到王国光如此的激动过，对这位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政友，他不愿有一丝半点的伤害，而且他内心也承认王国光说的都是事实。为了这次谈话，他做了充分的考虑，但事到临头他仍然不免感到为难。他想替自己辩解，刚开口说了一句，入关不容他往前说下去，王国光伸手拦住了他，气咻咻地说，正是这些得到一点好处的官员，六年来不必厉害，不计险阻，掖着脑袋跟你披荆斩棘共创新政。吕调阳虽然生性懦弱，但在大政方略上从来都与你协调一致，还有张思维，你叫他往东他绝不往西，六部堂官个个都与你同心同德。再说辽东总兵李成梁，这位李大帅同冀州总督戚锡光称犄角之势，恭卫警示，六年来边境绥靖，虏患绝迹，两位大帅功不可没。外人都道这两位大帅是你身为其中的军事奇才，你如今要拿李大帅开刀，要让所有追随你的干臣良吏脸上无光，这岂不是自毁长城，坐下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吗？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

0: 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王国光的话音一落，张居正立即附掌说：“骂得好！入关，听了半天，我才明白，你是说高拱使了反间计？是啊，生姜还是老的辣。”王国光拉着脸，恳切地说：“叔大，你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圈套啊！”张居正面对老友，劈头盖脸砸下来的牢骚话，尽量和缓地回答：“高拱如今已在九泉之下，骂他何意呀？不管高拱出于何种动机，说出他的疑惑，但是有可疑之处，就一定要查，查出问题来，就一定要纠正。叔大，你先别说，你说了这么多，不过也明白你的心思。你现在听听我的想法。”张居正一收脸上的尴尬笑容，盯着王国光，两道眉棱骨耸得高高的。“你点的这些人，的确都连着万里新政，都是整治吏治、开创新局的功臣。他们与我张居正是骨头连皮的关系，与皇上都是股肱之臣，这一点不假，也没有人否认。”王国光悻悻地插了一句：“你记住这点就好啊。”张居正不愠不火，眼波深沉，不顾契丹忌惮：“我是心中藏之，何日忘之？但是入关呐，我也提醒你，不要忘记了你我年轻时立下的理想。那时候你在户部当主事，我在翰林院里当编修，不出京城，可是总也找不到机会。这一下他们从苏顺钦的身上找到了这个缺口，须知背诵吏治极也，私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衙籍，便是触犯国法。反对派的骨干人物御史大夫王拱辰、刘元宇等立刻给宋仁宗上本弹奏此事，请求严惩。宋仁宗架不住反对派的轮番合奏，加之对苏顺钦狂放的文人习气一直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顺钦撤职投入诏狱，加略严训。过了两个月结案，判苏顺钦监守自盗、监死一等科刑，被贬到苏州为民，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境。就连杜岩、范仲淹和辅弼三人也都受到株连，降职外调。一时间守旧派卷土重来，贪官相庆。用他们的话说，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就这么一件小事，使得杜衍、范仲淹、辅弼三人倡导的改革毁于一旦。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入关呐，历史的教训我们不可不吸取啊。张居正讲述的这则历史故事，在王国

0: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记述的就是这件事。一场改革失败，倒是留下了两篇好文章。一篇是方才讲的《岳阳楼记》，另一篇则是客死苏州的苏顺钦写的《沧浪亭记》。本都是秉国大臣，最后沦落为一介文士，岂不悲哉？啊，因小失大，可见官场残酷啊。张居正到此才亮出了底牌，这就是我决心揭露辽东大捷这一事真相的缘由。一连六年的改革，我们得罪了多少世豪大户，这些人无时不在虎视眈眈地伺机反扑。辽东大捷这样的大事终究要露馅儿，你想想纸怎么可能保得住火呀？与其让他们揪住这件事把我们一窝端，倒不如我们自己纠正，不给反对者以任何的可乘之机。听了这番剖析，王国光终于明白张居正的良苦用心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王国光明白过来，他不仅为自己刚才的冒失顶撞而感到懊悔，讪讪的一笑，舒大兄，听你这么一说咱倒是想通了，但是处理这件事牵扯的人太多，咱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治好一只眼睛又戳下另一只眼睛啊。张居正点了点头，他为王国光的态度转变而高兴。处理辽东大捷一案是要处分人的，如果吏部尚书不配合则简直无法进行。他为老朋友的深明大义而感动，于是开玩笑说，我今天来已经做好准备，要你这只山西骡子踢几脚了。你放心，该踢的时候咱绝不留情。你踢不着我，你别吹，不是吹，你没听到京城里传了两句顺口溜啊？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骂我的话。即使九头鸟，不等你这山西骡子撂蹶子，我早就拍翅飞走了。两人往上递了奏本，详述辽东大捷的真相，揭露辽东总兵李成梁和荣政总督张学言串通李如松杀降茂功的黑幕。南边武昌城的血潮风波刚刚平息，山海关外的北地边城又爆出了这样的惊天动地的丑闻。北京城中的大小臣工有机会知晓这一消息的，顿时都产生了多事之秋的感觉。凡与此事有牵连的官员心里头都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收到光茂奏本的当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就在云台紧急召见了张居正。当张居正行过毕见之礼，刚刚落座，朱翊钧就迫不及待地问，张先生，光茂奏本中所言之事究竟是真是假？应该是真的。光茂怎么得知真相？

是臣下差他前往辽东密查此事。啊，这么说来，首先是你张先生对辽东大捷一事起了疑惑之心。是的，张居正坦诚以答。朱翊钧默然良久，方又蹙眉问：张先生是什么时候觉得这里头有诈的？朱翊钧这个问题问得刁钻，张居正心下暗想：若直言相告，若是高拱提醒，皇上肯定因人废言，不但不会下旨纠正，甚至还会反其意而行之，将调查者光茂予以严惩。若隐去高拱意见，皇上又会在心里头责怪他严重渎职。因为辽东大捷传来之初，正值皇上大婚在即，这位新郎官一高兴，决定重赏当时陈宫。张居正当时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如今该赏的都赏了，该升的都升了，却平地一声雷，冒出个杀降冒功的说法，这岂不是令皇上难堪呢？思来想去，为了既照顾皇上的颜面，又使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张居正便主动承担责任。他轻咳了一声：皇上，下臣是在离京回乡葬父之前，听到一些关于李如松杀降冒功的传闻，此事冷静一下，才想到这里头疑窦甚多，遂决定派光茂前往调查。朱翊钧叹了口气，有些埋怨地说：张先生，朕的意思不是说调查不对，而是当时……不说了。张居正回答：臣猜测皇上的意思是说，当时的奖赏决定太过匆忙。朱翊钧叹了口气说：是啊，这件事不怪皇上，错在臣下。朱翊钧一愣，张居正继续说：当初辽东荣政总督张学言、刘百里加急传来团山报一役的捷报时，本身就有疑窦。其一，每年正月都是三九天最冷的时候，北京尚且鹅毛大雪，寒气逼人，何况山海关外的辽东呢？那里更是冰天雪地，这个季节大大部落都缩在毡棚里煮茶过冬，按常理绝不可能出外寻衅犯变，大大人都是骑马作战，正月里路上结了冰，光溜溜的马蹄打滑，行路尚且困难，更莫说是打仗了。所谓三冬无战事，几乎成了铁例。其二，退一万步讲，大大人真要破例袭击团山堡，一定是经过精心谋划，有备而来。李如松所部只有3000人，为何能一仗各取800余级的首级啊？这是最不可思议之处。须知大大无事是以勇猛善战著称于世，常言道杀敌1000，自损800，而李如松部竟无一人战死，你说奇怪不奇怪？这样两点疑窦本不难看出，但臣下当时一心因为腹丧而心智颓唐，思路不清，二来一心想着皇上大婚，一读捷报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天降吉兆，为皇上贺喜，根本就没往他处想。

0: 因此，当皇上提出要犒劳参战将士，奖赏当世臣功时，下臣不但没有制止，反而一味怂恿，这样才铸成大错。张居正这一番表白，朱翊钧听了，心里略微好受一点。但这种事情，究竟该如何处理，他心里没底。于是问：张先生，如果光茂所言早使，朕该怎么办？以臣之见，请皇上收回成命。
1: 你是说，
0: 皇上颁赠给当世官员所有奖赏一律收回？朱翊钧面露难色。
1: 这样一来，该有多少官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欢喜啊。远的不说，就说内阁里的吕调阳、张四维两位辅臣，今之一级要作废，已经印了功名的儿子也要退回去，他们该作何想？
0: 他们一时肯定想不通，但维护朝廷纲常本来就讲不得半点的情面。张居正说到这儿，见朱翊钧仍然在犹豫，又补充说：皇上九五至尊，赏罚之事尤当谨慎。上当其功，则赏一人而天下之所劝；罚当其罪，则罚一人而天下之所惩。若赏罚不当而不及时纠正，则会给好大喜功、虚报腰伤者留下可乘之机。朱翊钧频频点头，显然他已经听进去这番道理了。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6: 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7: 根本看不出他其实长什么样子。幸运的是，由于连年内战，政府混乱不堪，学校的入学标准不像从前那样严格了。在公立学校里，各种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学生都有。尚未长大的孩子们走进课堂，身上却散发着街垒战的火药味儿，穿着不知道在哪次战斗当中靠枪子儿得来的叛军的制服，佩戴着他们的徽章，腰带上还明目张胆地别着和他们的军衔相符的武器。课间休息时，随便一点争执就会让孩子们拔枪相向。如果老师在考试当中给了他们低分，他们甚至会用枪来威胁。拉萨耶学校的一个3年级的学生，退伍的民兵上校，就一枪打死了修会会长胡婉艾雷米塔修士，只因为他在教理问答课上说上帝是保守党的正式会员。另一方面，那些遭遇了不幸的名门望族的孩子，穿的就像古时的亲王，而特别穷的孩子则光着脚。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打扮的千奇百怪的学生当中，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无论如何都要算在最奇怪之列，尽管如此，他却并不十分的引人注意。他听到的最难听的话是街上的人冲他喊着穷光蛋、丑八怪，一切希望全落空。但不管怎样，那身因生活所迫而穿上的衣服，从那时起及至他整个一生，都是和他那神秘的气质和忧郁的性格最为相配的。当他在 CFC 第一次被委以重任时，他让人为他量身定做了和父亲的那件同样款式的衣服。他像怀念一位老人一样，怀念着死于33岁的父亲。那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年龄，基督罹难时也是这个岁数。所以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看上去始终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以至于口无遮拦的布里西达·索莱塔，他的一个不加思索地说出真相的漏水情人，从第一天起便对他说他更喜欢他脱掉衣服之后的样子，因为光着

0: 身子的他仿佛一下子年轻了20岁。然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永远也不知道该如何弥补这一点。首先，他个人的喜好不允许他穿成别的样子。其次，那个时候20岁的人谁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将自己打扮得更年轻，除非把短裤和见习水手帽再次从衣橱里翻出来。再者，他也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人们对老年所持的看法。因此，当他看见菲尔米娜·达萨在电影院的出口险些绊倒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个可怕的想法晴天霹雳般的击中了他，那就是在这场血腥的爱情战争当中，婊子养的死神很可能会不可逆转地夺取他的胜利。到那时为止，他所经历过的最大的战斗是同自己的秃顶进行的。他一直在顽强抗争，却最终落得惨败的结局。从看见缠在梳子上的最初的几根头发开始，他便意识到自己被打入了地狱，而这种痛苦是任何一个无此遭遇的人无法想象的。为了保住迅速荒芜的头顶的每一寸毛发，没有什么发蜡和生发水他没有试过的，也没有什么信仰他没有求助过，更没有什么代价他没有付出过。他背下了《布里斯托年鉴》当中关于农业的全部条文，因为他听说头发的生长和庄稼的收获周期有着直接的联系。他还放弃了自己一直光顾的理发师，因为这个人是个实打实的光头，而换了一个新来的只在新月那几天理发的外乡理发师。可是这位新理发师才刚刚证明了自己手艺不错，就被发现是安德烈斯群岛好几家警察局通缉的强奸幼女犯，被带上镣铐拖走了。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把那个时期加勒比地区所有报纸上关于医治秃顶的广告全都剪了下来。那些报纸通常刊登着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第一张上头秃得像个甜瓜，而第二张上头发比雄狮还要浓密。这便是使用某种安全可靠的药水之前和之后的区别。6年里，他试验了172种药物，并践行了药品商标上写的所有的其他辅助方法，而唯一的收获是其中的一种药使他患上了头部湿疹，又痒又臭。马蒂尼克岛的教外苦行僧们称之为北极光癣，因为它会在黑暗中发出一种灵光。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求助于在公共市场上售卖的所有的印第安草药和在代理人门廊出售的一切神奇特效药，包括东方汤药。可当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头顶已经和一个削发僧人无异了。新世纪元年， 千日战争把国家置于

0: 血泊当中时，城里来了个意大利人，他会按照尺寸用真头发制作假发套，价格不菲，但只保质三个月，逾期概不负责。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有支付能力的谢灵者都愿意前往一试。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就是头一批尝试的人之一。他试戴了一个和自己的原来头发极为相似的假发套，以至于担心在自己情绪变化时那头发会竖起来。但他最终还是对这个把死人头发戴在活人头上的想法无法沟通。唯一的安慰就是如此风卷残云的谢顶让他不用眼瞅着自己的头发变白。一天，内河码头上一个欢快的醉汉看见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上前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拥抱了他，并在码头工人的起哄声中摘掉了他的帽子，给他的脑袋来了响亮的一吻。
1: 神圣的秃头，
0: 他喊着。就在这天晚上，48岁的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让人把自己两鬓和后脑勺上仅剩的几根毛发全部剃掉，彻彻底底地接受了全秃的命运。他甚至在每天早上洗澡之前，把下巴和脸上所有长出胡渣的地方都涂满肥皂沫，用一把剃刀把它们刮得像小孩的屁股一样光滑。以前，即使在办公室里，他也从不摘掉帽子，因为秃顶给他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让他觉得有失体面。但当他彻底接受了秃头之后，便把它归为男性的美德之一。其实他早就听人这样说过，却一直视其为秃头们的自欺欺人而予以蔑视。再后来，他又养成了新习惯，把右侧仅有的几根头发留长，让它跨过整个头顶。从此他就一直沿用着这个办法，但尽管这样，他还是戴着帽子，而且总是戴着那个参加葬礼似的款式。即便当地已经流行起一种被称为塔尔塔里塔帽的窄边草帽，他也依然不改旧帽。然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失去牙齿却并非因为自然之灾，而是源于一个江湖牙医试图根治一次普通感染时的鲁莽举动。对脚踏牙钻的恐惧使得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一直都不敢去看牙医，尽管他常常牙痛，甚至有时无法忍受。听到他在隔壁房间整夜无助的呻吟，母亲吓坏了，因为她觉得这声音跟儿子昔日某时的呻吟声如出一辙，而那原本早已消散在他记忆的迷雾当中了。但是当他让儿子张开嘴，好看看爱情究竟伤到了他哪个地方时，却发现他是因牙龈化脓而痛苦不堪。莱昂·沙尔叔叔让他去找弗朗西斯·阿多奈医生，这是一个打着绑腿穿着马裤的高大的黑人，他把一整套牙医机械都放在工头用的塔链里随身背着，穿梭于内河船之间，看上去倒更像是一个令沿岸村镇都害怕的旅行代办人。他只朝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嘴里看了一眼，就认定他的牙齿全部都要拔光，甚至包括那几颗好牙，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避免再次遭罪。和对秃顶的忧心正好相反，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对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没有产生任何顾虑，除了很自然的略微担心不用麻醉难免会有些血腥。装假牙的主意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这首先是因为他童年的一段难忘的回忆。曾经一个集市上的魔术师将满口的牙齿取下来，让他们自己在桌子上说话。其次，这可以结束从小就折磨他的牙痛。说起来那种滋味 就和爱琴的痛苦一样强烈残忍。在他看来，这和秃顶不一样，并不是衰老的一次狡猾袭击，因为他相信，虽然如此一来，他的呼吸会有一股硫化橡胶的辛辣味道，但绞刑之后的微笑会让他的外表看上去更有光彩。所以他毫无抵抗地向阿多纳医生那把烧红的钳子屈服了，并以负重耐劳的驴子的坚韧意志忍受了恢复期的考验。莱昂十二叔叔亲自过问了手术细节，就好像是要给他动手术似的。他对假牙尤其有着特殊的兴趣，这种兴趣产生于他沿着马格达莱纳河航行最初的几年，也可以说是他对美声唱法的痴迷所造成的苦果。一个满月的夜晚，当船驶入加马拉港时，他和一位德国的土地测量员打了个赌，说他只要站在船长室的栏杆上唱上一

0: 抗会让歌手的动脉迸裂时，他的假牙随着最后吐出的一口气飞了出去，沉入水中。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为了给莱昂十二叔叔另配一副应急的假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森林中灼热的空气，放开了嗓子唱出了他所能唱的最高音，并且把这个音尽可能地延长，试图把那些一边晒太阳一边不眨眼地看着轮船驶过的鳄鱼吓跑。结果呢，新的假牙又沉入了河水。那之后他配了很多副假牙，把它们放在家里的各个地方以及办公室的抽屉里，公司的三条船上也各有一副。此外他在外出用餐时也会带上一副备用，就放在衣兜里的一个装咳嗽药片的小盒里。因为他曾经在某天中午野餐时为了吃煎猪皮而把假牙弄坏了。由于担心侄子也会有类似的遭遇，莱昂十二叔叔让阿多纳医生一次性地给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做了两副假牙，一副材质便宜，平时在办公室里用，而另一副则是为了星期日和节日准备的。在微笑时总会露出的那第一颗槽牙上还薄薄地涂了点金子，看上去更为逼真。终于在一个圣知主日，当节日的钟声带来一片喧嚣，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走到了街上，那完美无瑕的微笑几乎让他觉得是另一个人取代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件事儿发生在他母亲去世，家里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的时候。他的家是一个绝佳的爱巢，尤其适合他的爱情方式，因为虽然街道名字叫做窗户街，让人联想到一扇扇窗子的薄纱帘背后藏着无数双眼睛，但其实那只是一条幽静的巷子。可问题是，这房子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菲尔米娜·达萨幸福，也只为了让他幸福。因此在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斩获最疯的那些年月，他宁可失掉很多的机会，也不愿意用其他爱情来玷污他的家。幸运的是，他在 CFC 每向上爬一级就意味着获得某些新的特权，尤其是那些秘密特权。对他来说，其中最有用的一项就是和门房串通好之后能够在晚上、星期日以及节日里使用办公室。有一次，就在他已经当上公司的首席副董事长时，他正和一个星期日值班的姑娘匆忙做爱。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而姑娘骑在他的身上。这时，门突然开了，莱昂十二叔叔伸进头来，就像是走错了办公室似的，从眼镜上方看着惊呆了的侄儿。叔叔毫无意思地说，
2: 见鬼，跟你爸爸真是一路货色。
0: 再重新把门关

0: 关上之前，他把目光落在空处，说道：“您，小姐，不必担心，请继续。我以我的荣誉向您起誓，我没有看见您的脸。”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儿，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办公室变得无法工作了。星期一，电工们蜂拥而至，要在天花板上装一个夜视吊扇，锁匠们也没有事先通知就到了，吵吵闹闹像打仗似的把门上装了把锁，可以从里面把门锁上。木匠们量了尺寸，却没有说要做什么。窗帘装饰工带来了印花的装饰布，看看是否和墙壁的颜色匹配。再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从窗户外面塞进来一个印着酒神节花色的双人大沙发，因为从门口实在是搬不进来。这些人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干起活来，但又并非肆意捣乱。对任何人提出的抗议，他们只有一句回答：这是董事会的命令。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直到最后也没弄明白，这些干涉行动究竟是叔叔出于对他的好意关心呢，还是在用特有的方式让他检讨自己的胡作非为。他始终没能看出真相来。而事实上，莱昂十二叔叔是在鼓励他，因为已经有一些传言传到了他那里，说他侄子的兴趣有别于大部分男人，这让莱昂十二叔叔烦恼无比。他担心会妨碍侄子继承自己的衣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0: 莱昂十二·罗伊萨和自己的哥哥不同，他维持了60年稳定的夫妻生活。星期日他从不工作，并以此为荣。他有4个儿子和1个女儿，他想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培养成自己帝国的接班人。可生活却将一系列的意外摆在他的面前。这些偶然在当时的小说里司空见惯，在现实生活中却令人难以置信。4个儿子随着职位步步高升，竟然一个接一个的死掉了。而女儿则对何运事业毫无兴趣，宁愿从50米高的窗子里看着哈德逊河上的船，了此余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不乏有人把传言当真，认为说外表阴郁、手里拿着吸血鬼雨伞的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肯定是做了什么，才导致这一件件意外发生。当莱昂十二叔叔遵照医嘱不情愿地退休之后，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便开始甘愿牺牲他的星期日爱情，乘坐城中

最早的一辆汽车到叔叔的乡间别墅去陪他。汽车的启动摇柄反弹时力量很大，竟然打断了第一个司机的整条胳膊。他和叔叔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老头躺在用丝线绣着他名字的吊床上，远离一切，背对大海。那是一座古老的奴隶庄园。每天下午，在种满百合的露台上，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峰。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和叔叔的谈话，向来难以摆脱和韵的话题，在那些漫长的下午也不例外。而死神一直是一位冷眼旁观的隐形客人。长久以来，莱昂十二叔叔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和运公司落到一些同欧洲财团有联系的内陆企业主的手中。这一项是门粗人的生意，要是被那些纨绔子弟拿去了，他们会拱手奉还给夺国人。他的担心和他一直以来的政治信条连贯一致，有时即使场合不合适，他也喜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信条。我就快满100岁了，我看到一切都在变，就连宇宙中星辰的位置都在变，可就是没看到这个国家有什么改变。这里每隔3个月就会有新的宪法、新的法律、新的战争，但我们呢，仍旧处在殖民时期。他的两位兄长都是共济会成员，将一切罪恶归因于联邦制的失败。而对此他总是反驳，他们说前日战争在23年前，也就是76年的战争中就失败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对于政治几乎冷漠到极致，听叔叔越来越频繁的长篇大论就像听大海的涛声，但对于公司政策他是叔叔坚定的反对者。在他看来，和运事业一直处在灾难的边缘，想要根治它的落后，只有主动放弃对蒸汽船的垄断。虽然这一项垄断权是国会授予加勒比和运公司的，为期99年零1天。而叔叔则抗议说，这些思想肯定都是我那位满脑子无政府主义幻想的同命人莱昂纳塞到你脑瓜里的。但他只说对了一半。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是以德国海军准将呼安·埃尔伯斯为前车之鉴，此人无节制的野心毁掉了他出众的智慧。可叔叔却认为埃尔伯斯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特权，而是因为他同时做出了太多的不切实际的承诺，就好像要把全国土地的责任都扛在肩上。他包揽了河流的通航、港口设施、陆地的交通枢纽和交通工具。除此之外，莱昂叔叔接着说，西蒙·布利瓦尔总统的强烈反对也是不容小觑的障碍。公司里大部分的股东把这种争论视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老头的固执在他们看来是很自然的，倒不是因为说像大家随口常说的那样，衰老使得他不如当初那么高瞻远瞩了，而是因为放弃垄断对他来说，无异于把他的兄弟们在一场历史性的战役中缴获来的战利品扔进垃圾堆。那可是他们在英雄时代赤手空拳的跟整个世界的强大对手作战得来的。因此他大权在握的时候谁都没有反对过，而且他握得那么紧，谁也不可能在他们合法消亡之前触动他们。然而突然有一天，就在佛罗伦蒂诺·阿丽萨
已经预备在庄园下午的讨论中缴械投降时，两十二叔叔同意了放弃百年的特权，唯一一个有关荣誉的附加条件就是不要在他死前这么做。这是他对公司最后的指示，他从此再也不提生意上的事儿，甚至不允许别人向他求教。他那头具有着皇家风范的漂亮卷发没有掉下一绺，他的睿智也没有减弱半分，但他竭尽一切努力不让任何可能同情他的人见到他。他坐在露台上那把缓缓摇动的维也纳摇椅中，看着山顶终年的积雪大发时日，旁边的小桌上放着女仆随时为他更替的一壶热黑咖啡和一杯小苏打水，里面沁着要活着，健康的活着，直到自己的命运得到菲尔米娜·达萨庇护。他的并不只是对菲尔米娜·达萨的回忆，而是对所有女人的回忆，既有那些另一个普罗登西亚·阿雷利亚诺的遗孀，一个多情的女人，她曾经扯下她衣服上的扣子，只为了让她能在自己家里多留一会儿，等她重新缝上。她还想起了阿瑟法·苏尼贾的遗孀，她是如此疯狂地爱她，即便不能让她属于自己，也不愿意让她属于别人，差点在她睡梦中用修枝的大剪刀把她那陀螺似的玩意儿剪掉。他还想起了安赫莱斯·阿尔法勒，他的出现虽然短暂，却是所有女人当中最让他喜欢的。他来这个城市是为了在音乐学校教六个月的弦乐课。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像初来到这世上时一样，赤裸着身子和弗洛伦蒂诺·安丽萨一起坐在自己家的屋顶天台上，用大提琴拉起了一组最美的旋律，琴声在他金色的大腿间变成了男人的声音。从第一个月夜开始，他们就像如狼似虎的新手一般做爱，撕心裂肺。但是安赫莱斯·阿尔法罗终于像来时一样走了，带着他女性的温柔和那把淫荡的大提琴，乘着一艘挂着遗忘之旗的远洋轮船一去不返。在月光下的天台上，他唯一留下的是一个挥着白手绢告别的姿势，那手绢放似一只地平线上的孤栖白鸽，如花卉上的诗句中描写的那样。和他在一起时，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学会了一件他其实已经在无意中多次体验过的事情，可以同时爱上几个人，并带着同样的痛苦爱着他们所有人，不背叛其中的任何一个。他孤身一人置于码头的人群中，突然发狠似的对自己说，人心的房间比婊子旅馆里的房客还要多。告别的痛苦使他热泪盈眶，然而轮船才刚刚消失在地平线上，对菲尔米娜·达萨的思念又占据了他全部的空间。他又想起了安德利亚·瓦隆，上一个星期他都是在他家门前度过的，但浴室窗子里透出的橙黄色灯光提醒他不能进去，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有人，但不知是男是女，因为安德烈亚·瓦隆的爱混乱不堪。可他并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在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名单上的所有女人当中，她是唯一一个靠出卖肉体为生的，但她随心所欲地掌管着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劳保。在最好的年景里，他曾经做出一番传奇的地下交际花的事业。

无愧于他在战时获得的称号大众圣母。他曾经使得省长和海军上将为之倾倒，也曾有些军界要人和文化名流趴在他的肩头哭泣，他们个个都认为卓越不凡，有些的确如此，但有些却名不副实。不过有一件事倒千真万确，拉法埃尔·雷耶斯总统曾在访问本城期间，利用两场会晤的间歇，用匆匆半小时授予了他一份终身抚恤金，以表彰他对财政部所做的卓越贡献，虽然他并未在那里工作过一天。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自己的欢愉当作礼品分发给众人。他的不检点行为确实众所周知，但谁也无法拿出不利于他的确凿的证据来，因为他那些身份显赫的同谋们像保护自己性命一样保护着他。他们知道一旦出现丑闻，损失最为惨重的将是他们而不是他。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为他亵渎了自己不付钱的神圣原则，而他呢也为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破了自己连丈夫也不免费的老规矩。他们以象征性的价格成交，一次只收一比索，但他不亲手接，而他也不亲手给，而是把钱放在一个小猪存钱罐里，攒够了一定数量之后，就拿到代笔人门廊去随便买一件别致的外国小玩意儿。正是他使得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在便秘时期使用灌肠剂时有了不同的快感，并说服了他和他分享灌肠剂，在他们疯狂的下午时光一起使用，试图在爱之中创造出更多的爱来。在这些许许多多的冒险幽会中，弗洛伦蒂诺·阿丽萨认为唯有一个女人让她幸运地尝到了一滴苦涩的滋味，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报道当中有见过张老师。那张老师呢，是这个金陵沈简章的一个世代传承的家族，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咱们的这个父辈，包括到您这辈，还有接下来的整个一个家族在剪纸方面的一个传承？
1: 哦，说到就是我们的家族，就是非常自豪。我们其实这个家族有一个叫金陵沈简章。金陵就是讲我们南京，沈简章其实当时讲的是我爷爷。我爷爷呢是79年就代表中国第一批工艺代表团就出访的时候，他的记忆就是在国外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西方的这些嘉宾们非常震惊，然后在媒体报道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因为在西方他就觉得变魔术是一个
0: 神奇
1: 的，所以呢就用了一个会变魔术的中国人，然后就有来起了一个神字，所以叫沈简章。然后我的父亲呢，张芳林，就是现在南京剪纸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南京剪纸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所以我们家族除了我跟我父亲以外呢，包括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堂哥表哥，还有我的堂妹，也都在从事的这个剪纸的工作。
0: 那接下来你们的这个孩子辈还会继续传承吗？
1: 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今年的话高三。然后呢，其实在小学初中的时候，这种因为家族传承啊，他就耳濡目染，所以很多人都说，哎，你的孩子会不会剪纸？其实我也非常自信的说，虽然没有专门教过他，可是他自己做的也非常好，因为可能这就是家族传承的一个力量，
0: 还有个遗传的基因。
1: 是的，
0: 确实是哈。刚才您说到了，您爷爷辈就已经把我们中国的剪纸艺术传承到了国外，让老外都为之惊叹。当时爷爷带去的是什么样的一幅作品呢？
1: 其实说到这个剪纸作品。

0: 南京剪纸最大特色，它不是带去什么样的作品，它是你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它能现场剪什么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爷爷呢，是当时去的是丹麦，然后就剪的丹麦的一个桥。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点题，就是当时我们我爷爷就是现场表演了很多时候，当时有个记者提，哎，那你能不能剪那个，因为在西方人觉得啊，就是这个剪纸都是你们带过来的，是不是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或者画好的，他们也觉得不相信，然后呢当时就会提出疑问，说哦，你们这个纸上是不是有隐形药水，你们的这个剪刀里面是不是有芯片，
1: 这也太尖锐了吧。
0: 对，这就是那时候，所以后来呢就提到这个点题，然后呢就讲，哎，那我们现在表演的这个就是现场对面是一座大桥，你能不能剪，所以我爷爷就现场的话十几分钟就剪了这样一个大桥，就是用这样的记忆让别人更加深刻的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1: 让全世界为之折服。
0: 对对对。
1: 那么今天我们先卖个关子啊，在我们直播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稍后部分的时候也会请张老师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留作后面，我希望可以看到张老师，包括让大家共同来见证哈我们这个神奇之处。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聊聊相关的故事吧，包括其实今年过年的时候呢，很多朋友特别是外地的朋友有来到咱们玄武湖啊，包括来到我们六朝博物馆，有看到一个大红窗前就排队打卡，很多人流哈。这个就是我们南京的马年福窗，这个福窗很多朋友有看到啊，在这个福窗上有贴的福字，包括福字和马相匹配的一个剪纸的作品的艺术呈现，就是出

0: 美术大楼，
1: 嗯，
0: 然后可能很多现在南京人可能现在就是这种网络啊，还有购物啊，可能就是比较发达，可能对这个工业大楼不太了解的时候，我再讲两个，一个叫金陵饭店，南京饭店，大家都知道，其实这就是以前我们出口创汇老外在就是我们西方的贵宾到南京来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购买一些礼品，包括我们自己出国的时候。那么带什么呢？你如果比如说带十二生肖，可能有的西方人不太知道，可是西方都知道你们中国有什么大熊猫，
1: 是
0: 吧？然后我们这个大熊猫，你看简单也是的，你看两栩栩如生，两个还像相亲相爱的，是一个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个点缀，这边还有个小的小蟋蟀，就是南京简直啊，就是这种动态的，就这种结合，一个是讲的这种。嗯，亲情呢，就是从小以前去学习这个剪纸的时候，其实我十几岁就开始去做这个剪纸了。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父亲，一开始啊，我现在再去回想，我也不知道他是那个时候就开始
1: 有意为之
0: 还是什么的。可是我现在想想，可能是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父亲在做这个剪纸的时候，其实作为我们的小朋友，哪个愿意去学呢？可能就自己玩自己的，
1: 嗯、太枯燥了。
0: 对呀、啊，就是坐到那边剪纸，然后呢，他就会。没事就说，那你马上到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重阳节了，你去做一点那个重阳旗，啊、这个销售的就是你自己去拿吧。然后呢，在这个做的中间，他也会跟我讲到这些就是传统文化，包括里面的寓意，包括我剪的时候，不好的地方。你这个东西，比如说为什么剪缺了或者剪少了，它其实是达不到这样的寓意。所以可能这就是一个，家族传承或者是这种剪纸世家。他可能就是潜移默化，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跟我家女儿去，我记得她上小学初中嘛，就是做一些小的那种，他们可能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动漫，就是动漫类型的时候，哎，那我可能就是第一次可能不会跟他讲，哎，你要怎么样？可能我说，哎，你这个蛮好的，你把这个中间的一些动漫的元素嘛，你给我换成这种中国传统的，比如说小灯笼啊什么的，其实都是现在在回想，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私心在，
1: 就有点小的引导哈。
0: 对，要有引导。
1: 所以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润物细无声的给你们奠定了这样满满的文化内核和文化底蕴。
0: 对。
1: 啊，那么说到张老师呢，其实原先他并不是专业从事剪纸艺术的，他原来呢其实也跟文飞一样是同行，而且是做广告的，是一名传统媒体的广告人。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张老师可以一下子转型专职的来从事剪纸艺术的这个工作和传承呢？我们留在半点之后留一个小悬念给到大家，而且别忘了半点之后张老师会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亲自现场剪纸的作品，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直播把这样美好的接下来的寓意，美好的满满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半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张老师，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见。
0: 好的，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九月18号到23号。

0: 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图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欢迎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张军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刚才前半段聊得非常的热烈，而且呢也是欣赏到了很多组张老师的剪纸作品。那么后半段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送福气啦，满满福气。这个福字也是张老师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2: 对，这个是我父亲当时设计的一个呢，就是过年的时候都会要贴什么
0: 福字
2: 、啊、然后这个福字里面巧思呢，就是里面有九条鱼，因为在我们中国很多设计中间是马是要八匹，鱼是要九条，因为有一个叫长久有余，所以这是一个叫九鱼福。
0: 九鱼福哈，那说到福字哈，我们特别是刚过完年嘛，大家都会在家里贴那个福字。我也特别想问到张老师啊，那我们究竟应该是正贴还是反贴？
2: 哦，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我们很多就是在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说，哎，我一定要贴个福字，然后在门上去贴一个。然后很多人，我自己在外面上课的时候或者做一些教学的时候，他们也会问到我说，你们如果听我的呢，我觉得就是正贴。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能看到的这种古建筑包括书籍上面，没有一个会把这个汉字的福字是倒着的，
0: 倒过来的、
2: 对。然后可是在民俗中间，我们很多，我自己也会去问，那你们是听谁说的？他说听老人说的，因为福到了福到了。这个福到呢，就是我们去了解到的，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考证过的。第一个，在我们这个福字中间，这个福字贴哪边可以倒着？箱子上面。
0: 哦，是不是打开之后它那个福就正了，
2: 就正过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福到了，其实讲的不是这个福字，是蝙蝠，
0: 它是倒挂着的。
2: 因为你看我们蝙蝠，我们中国中间你看很多工艺品中间包括我们的剪纸中间就会用到蝙蝠，然后这个蝙蝠平时你看的是飞着的，然后它停下来以后它是倒挂书上面，
0: 是。
2: 所以在很多工艺品中间呢，就会把这个蝙蝠前面的这个小动物前面还会雕两个什么呢，要么就是放两个小那个葫芦，叫福在眼前，它正好是葫芦。还有一个呢是就是叫铜钱，放在这个葫芦的眼前，叫什么福在眼前。所以这就是在我们工艺品行业中间，他就知道，哦，这个福字的这个倒着的是蝙蝠，不是这个福字。
0: 也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普及啊。
2: 是的，
0: 明年过年我贴福字的时候就不会纠结了。好嘞，我们刚才做了这个悬念的预告，我们下半段呢也会现场的考一考张老师，因为张老师之前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南京剪纸金陵。

0: 剪纸哈，一大特色就是现场剪。
1: 对，
0: 我们也准备了剪刀、和我们的这个粉色的纸哈、那么现场给张老师出题好不好、因为现在也在年里头，所以首先要表达一个喜气福气嘛、其次呢，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是特别渴求美满的生活幸福，包括对爱情的追求、这几个元素能不能都在接下来您的创作当中体现？
1: 那这样我剪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成双成对的蝴蝶，因为蝴蝶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叫蝴蝶，对吧？福气叠加，还有个一对蝴蝶呢，正好就是我们讲的象征的爱情啊，或者是向往的生活、而且这个蝴蝶它可以展翅高飞，也预祝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在2026年能展翅高飞，幸福满满。
0: 谢谢张老师。那就开剪吧、
1: 好的。
0: 那我不知道在编剪过程当中，张老师您能不能边接受我继续的？
1: 可以啊。我跟你讲，这个可能就是南京剪纸，我们叫职业剪纸人，可能南京剪纸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0: 不会受干扰。
1: 不会受干扰，因为这个叫基本功。我们这个可能剪的很多就是这些图案啊什么，它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了。
0: 明白。我们也可以待会儿给张老师个特写哈、大家看看张老师可以再往前这样呈现一下，看大家能不能，哎，对对，好好好。
1: 好，
0: 可给张老师上难度了，一层一层难度。
1: 你看，
0: 不仅要剪，还要这样给大家竖起来看到，另外还要边剪边接受文飞的这个继续的访问采访。好，现在第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刚刚就说到张老师原先是一名传统媒体的广告人，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完全的投身到剪纸艺术当中，成为一个专职的剪纸艺人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在我2003年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嘛，就是我学的是设计专业，然后当时其实我的父亲啊，就是希望我们去就是做这个剪纸，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2003年毕业以后的话想去做，可是那个时候说老实话，在传统文化上面包括这个薪资待遇上面可能相对来说
0: 不太满意、
1: 对，不太满意。而且那个时候的话我们是看着我父亲，我们就是他们的这个工作就特别辛苦、他不像我们，比如说你正常上班，你晚上你下班了你可以去玩了，
0: 休息了。
1: 对，可是他们这个呢，就像周末的时候，尤其像你看这两年过年，就是可能这就是当大家去享受这个春节的时候，这个非遗剪纸传承人或者这些就是职业
0: 光环，
1: 我这个简历的时候又有点巧，就是当时拿了这个简历，其实投了3个单位，因为我学的
0: 包括整个
1: 行业吧，
0: 背负的这样的一个
1: 行业的
0: 传承的，
1: 还有个责任在这边，
0: 责
1: 任在这边。所以后来呢，我们这个工艺美术有限责任公司的领导就是跟我去谈，包括跟我父亲谈，说，你到我们这个单位来，两个就是当时想，你父亲退休了，你要过来啊，把这个南京的这个剪纸手艺继续传承下去。所以后来的话，我经过了再三的考虑，也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的话讲，把我原来一个比较不错还有一个光鲜的一个工作就是完全辞掉。因为你只有这样的情况下面来去做的话才能做到最好，不是做兼职。所以当时也在考量是不是兼职，后来想来想去，如果既然要做，肯定要把这个责任还有这个南京剪纸的宣传工作要做好，所以就是当时是把这个工作辞掉以后，就是现在在南京工艺美术大楼，然后这样子回想起来，我现在从事这个职业也快20多年了，22年了。
0: 那您当下做的那个决定，到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觉得是特别正确的一个决定？
1: 第一个就是满满的一个自豪感。第一个，我现在通过自己的这个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家族的这个手艺，包括我们南京剪纸的这个一个叫城市名片吧，就是，就讲不讲宣传，就保留下来。因为我觉得我是可能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人，可能我不见得记忆上面能超过我的这个父辈或者爷爷，可是我最起码有一代这种接力棒的一个这种感觉在这边，所以我还是欣慰的。第二个呢，就是就是正确在哪边呢，就是现在我们随着国家包括我们的很多老百姓对这种传统文化的认可度还有文化自信，还有就看到我们这个剪纸传承现场在这种旅游景点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我在海外的时候，这些老外看到我这种表情言语，就是内心发自我自己内心的一种自豪感，也感谢我的家族，也感谢就是以前对这个南京剪纸。

0: 付出了很多，就是帮助我的人啊，也真心的感谢，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也可能没有当时的决定啊，可能现在很多东西是不是当时连最后一个家族也没有了，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是满满的文化自信就是从这里来的。
0: 对，
1: 那其实现在您不仅传承了，把这个大旗扛起来了，而且我会觉得您是从年轻人的这一代的角度赋予了传统的这个艺术更多的生命力和更多的这种商业属性。我是觉得这个商业性是必不可少的，是因为什么呢？就是首先你自身得自身造血嘛，其次的话，如果传统媒体还是固步自封的话，不和时代当下去接轨的话，可能也得不到更多的更好的传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您做得特别棒，可能也是有着广告媒体人的这个属性和传统的艺术做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0: 对，其实我非常感谢我的广告人的这个身份，就是我们同行。其实那时候的话，很多的讲到现在很多非遗项目或者很多传承，它的这个造血或者创新能力上面不足。其实我一直坚信一个话，这个行业好不好其实跟这个行业真的没有关系，尤其像这个很多非遗包括剪纸，这个行业好不好我觉得还是在传承人。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剪纸已经有，像南京剪纸的话已经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这个行业不好的话，它现在应该在哪边呢？应该在博物馆，而它现在依然流传在我们南京包括很多博物馆里面，其实跟我们的传承自身的这种创新还有自身对这个剪纸的热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两年我大量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也在思考，就是怎么样把我原来的这个广告人的这个经历，就是经验还有工作的这个热情，怎么样转换到我现在的这个就是行业中间来。其实也有很多很不错的案例。
1: 是，那能具体讲一讲吗？因为只有很好的能活并且活得很好，他才能够有传承下去的可能。
0: 对，首先第一个，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剪纸太难了，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现在的孩子就是尤其讲哎呀我一定要让我孩子去做做这个剪纸。可是你会发现我自己可能进校园我进了17年，就是自己也在摸索，就是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年轻人需要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剪纸更好的传承下去。其实我自己在这个时间里面大概总结了一下，就是孩子们他们其实很喜欢剪纸，可是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想剪呢？他第一句话就是什么，这么难你听过吧，对吧？包括可能大人也会有。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哎呀这个我不喜欢。因为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让年轻人感兴趣。所以我们第一个，我自己在第一个做的就是纹样上面改变。我们现在第一个让孩子们剪的是什么，你要什么，你喜欢什么，我给你设计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南京剪纸的叫什么，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就是我根据你的需求我去改变。你看前段时间就是那时候国骚动漫哪吒，那我们可能就会设计一些简单的纹样，让这些年轻人跟到这个我们国潮动漫一阵剪哪吒。这样的话他第一个就是迎合当下的这个热点，然后呢他大家都会觉得哎我一定要剪一个，对吧？然后这样呢就勾起他兴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叫这种文化的融合融创上面，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做这种联名。这两年的话我们会注重，会发现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喜欢这种游戏，那我们可能就会找到像这种叫使命召唤还有逆水寒这样的，去做一些里面的这种，像这现在游戏一到过年了就喜欢做一些皮肤，这个皮肤呢一定是要跟年味有关的，正好跟我们剪纸有关系，然后就会跟这些游戏公司去做一个定制。这样的话又能通过这样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游戏，把我们这个剪纸通过一个新的技术，不见得他到了手上是剪纸啊，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皮肤，哎，里面去感受这样的文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线下，线下的呢，我们是跟南京的这个一个地方的牛奶品牌，就是味港牛奶，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外包装的设计。所以还有前两年还有一个数字藏品也去做。所以可能作为我原来就是广告人的这个特质，我永远想的是我怎么样能让更多人的知道。因为现在就是因为原来广告人的想法就是好酒也怕巷子深，对吧？我讲的对吧？所以为什么有广告呢，一定要通过这种广告 或者这种宣传让更多人知道，说不定100个人知道以后他就可以变成1000个人，1000个人知道可以变成10000个人，他可以无限可能。
1: 是，我觉得现在这一代的传承人太需要像您这样的技能了，真的是只有不断学习，通过各种方式去做好宣传推广，才能让更多的人至少喜欢知道这么一门古老艺术的存在。
0: 对，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在创新宣传推广方面，跨界合作方面，你也做了很多的合作，比如说跟这个游戏做了人物的皮肤，其实这也算是一个传统艺术跟现代当下的科技或者是说 AR 的一个结合。
0: 嗯 ，AR 我们也做过了，你看我现在在学习，你看这两年我们的就尤其像你看今年的春那个就是央视春晚中间大量的机器人，然后你看我们原来的这个剪纸，大家都叫什么呀？就一个剪纸，可能你觉得是叫剪纸，可能因为我是作为这个艺术学院设计专业出来的，我把剪纸我不看成剪纸，我把它叫平面设计。
1: 嗯，
0: 平面设计呢，它只能用于平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刚才我跟我们视频，就是我们很多那个观众啊，在介绍的时候，我要一遍一遍的给他去口述。
1: 嗯嗯。
0: 然后呢，可能有的人觉得好玩，有的人觉得不好听，对吧？那我可能就是发现这两年 AI， 那我就也在学习这个 AI 的这个软件制作，怎么能让我们这个剪纸从一个平面的设计变成一个能动的，可能呢就会用一些软件把我们的以前的一些像我刚才你看到的这个什么小动物，原来就是平面的，我可以让它动起来，
1: 很立体的，
0: 然后还可以让它唱歌。
1: 嗯，
0: 然后呢我现在呢自己也会做一些简单的这种就是视频的剪辑动画。可能很多人说，那你不是专业的，你为什么要做？其实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东西，就是每年我都会在想当下流行或者热点在哪边，我作为一个就是这个从业人员一定要吸取最新的知识。当比如说有一个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机会到我面前的时候，最起码我要懂吧，我不要等到时候别人问我，你知道这个吗？我不知道，最起码我做的不好，可是我知道，哦，你这个是能完成的。我只要去把控我们南宁剪纸的一个艺术风格，这是我可能一直坚守的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底线，就是你跟我去合作，你跟我去提出很多要求，可是你不能去改变我们南京剪纸的一个 IP， 就是我们讲的核心就是花中有花，题中有题的。这个是从我的爷爷，从我的父亲，我们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玩法都有，可是我们的核心还有我们的 IP 还有我们的这个属性，我是坚决不会去改变的。
1: 是，刚才特别棒，您说到了和 AR 的结合，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事情，就是 AR 能够辅助咱们做更多的创意，或者把平面的剪纸变成立体的，或者有声的等等。但是其实从另外一面去考量的话， AR 可能对剪纸这样一个行业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冲击？你有这样的顾虑吗？
0: 嗯，很多人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当时非常自信的讲，没有，因为任何工具它其实是辅助你去完成，它不能代替你。就像我讲的，有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如果比如说今天你到个博物馆里面，你是愿意看个 AI 机器人在一边剪纸给你看呢，还是让一个
1: 真人张老师剪纸给你看，
0: 对吧？然后尤其我觉得越到后面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越发达的时候，一个真的鲜活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当有一个人在这边跟你去互动去交流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能体现出这个非遗的温度，还有个非遗记忆，还有非遗的这样的一个活态化传承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非常自信，自从走了就是我们家族的这个传承之路以后，很自信的也很有体系的把这个走下去，是因为我看到了无限可能，而且是对这个越是到后面，我们今年习大大就讲的一句话，文化自信。
1: 嗯，
0: 你自己都没有自信，你还能把这个行业做好吗？所以我觉得我一点不担心，我希望有更多的科技，更多的辅助工具，让我去把这个南宁剪纸更好的去发挥传承下去。
1: 说的太好了，哇，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春天，在一个2026年新年的伊始，给我们带来满满的能量，也是让我们相信我们身边的文化传承会越来越好。
0: 对，
1: 正因为有很多像您这样的年轻的传承人的存在，那最后也给大家，特别是给很多年轻人一些您的一些寄语，比如说是不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来关注到传统艺术呢？那么您从传统艺术上汲取到什么样的一些能量？
0: 我觉得这两年的话，就是年轻人，现在可能学习各方面压力大，其实应该今年我会讲到一个话，可能你越压力越大的时候，越要慢下来做一些慢的事情，让自己静下来。尤其像比如说，你可以剪剪纸，或者学习一些传统文化，通过这样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底蕴，还有我们中国这些优秀就是非遗的一些这种故事，让你去从中找到以后你工作生活上面的很多的灵感。真的，你看我们很多的现在这种文创也好，还有很多这种科技也好，它其实提取的就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这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文明。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到我们的南宁剪纸，还有很多我们中国的悠悠传统文化。只有大家都关注到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这种非遗才能更好的传承保护下去。没有你们年轻人，我们非遗怎么传承呢？
1: 我们才能越来越有这种文化自信和自豪骄傲的感觉。再次感谢张军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会客厅，那么也特别感谢张老师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让这门古老的剪纸艺术可以更好的活在现当下。
0: 谢谢。
1: 最后再次通过张老师的作品祝大家年年有福，福气满满。那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到这就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6: 北京时间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